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江鱼。
1: 啊，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2: 谢谢你，皮医生。
3: 你今天看起来真精神，说海草。
4: 海草。啊，
0: 小心，哦，看来发生地震了。哦，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皮医生，拉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1: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2: 我在这儿。哦，
3: 我们很安全，队长。
0: 那就好。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5: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
0: 坦克，
6: 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
0: 有人受伤吗？
6: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
0: 内华达沙漠。
3: 队长，我们来看看。
7: 没有错，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1: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5: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了这里。
8: 珍珠，你还好吗？
5: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3: 鱼？在沙漠里吗？
5: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8: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5: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8: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0: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移石救援小队，医生、谢灵通、达西西去飞鱼艇。
9: 遵命，队长。
0: 那么现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时，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
1: 我的老天爷呀、啊！
2: 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啊？
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2: 还有克莱姆。
3: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4: 你好啊，派里克。
0: 海獭童子军课程怎么样？
3: 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起。
0: 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

0: 克莱摩，
1: 再见。
2: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吗？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3: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2: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
4: 也许是吧，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5: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2: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
6: 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
5: 哦不，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
3: 没问题，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哦
2: 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3: 齐心协力的话就不辛苦。
6: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地把水池净化完毕。
2: 这个奇怪的东西还真是方便啊。哎，能不能小心一点？
5: 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2: 算了，没有关系，章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6: 做得好，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
2: 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7: 我们的水果、
4: 我的小乖乖啊，
2: 我们的水藻。
5: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6: 你们和章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2: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6: 他被卡住了，我推不动他。
5: 别担心，用绳子试试，如果用绳子绑住长满水藻的岩石，就能拉出来了。
6: 是个好主意，
5: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2: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5: 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拉。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6: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5: 派里克可以。
0: 嗨，妈妈，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
5: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执行一项深潜任务。
2: 还有克莱姆，
0: 太酷了！
6: 派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结方式吗？
0: 是单套结吗？
6: 就是那个。
0: 好的，我也是在练习。首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拉紧。看到妈妈，我成功了。
5: 哦，派里克，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0: 你们也试试吧。
5: 好的，先绕个圈，然后穿过来。派里克，我成功了。哦，谢谢你。
0: 不用谢。再见，妈妈，我爱你。
5: 我也爱你，宝贝。
6: 我们成功了。
5: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
2: 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6: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
2: 这是个死胡同。
5: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2: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失去了知觉。
8: 谢灵通，你还好吗？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
6: 我找到了，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9: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
3: 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2: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

0: 不见，等一下，我看到亮光了，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
1: 是达西西的相机发出的光，还有升降艇，来的真是时候啊！把长着水藻的岩石放进来，然后跟着它一起上来吧。谢谢你，达西西。
2: 真的是太好吃了！现在是合影留念时间，大家说海草。对不起，大家说水藻。
3: 水藻。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

0: 小总备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
4: 海底小纵队。
5: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6: 卡西西，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7: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10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6: 准备好了，
7: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6: 拿到了。
7: 谢谢你，姐姐。
6: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7: 章鱼警报响了，
6: 我们快走。
5: 阿西西，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8: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6: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9: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10: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11: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9: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11: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10: 听起来太危险了。
8: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5: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8: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6: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12: 非常好，阿西西，阿西西，
7: 执行任务。
12: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7: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
13: 大家都去哪儿了？
6: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7: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哦，姐姐，有脚印，
6: 沿着脚印走。
7: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6: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是一只袋鼠，还有它的宝宝。
7: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小纵队的一员，或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或者写一本关于海底小纵队探险和救援的书。
6: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

0: 暴风雨就要来了，猫沙漠的风太热了。
1: 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0: 谢谢。

0: 到山顶上去吧。好的，太谢谢你们了。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1: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现脚印了吗？
1: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0: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2: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0: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2: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1: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2: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1: 不用客气。
0: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1: 姐姐，你看看这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0: 螃蟹。
1: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0: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1: 啊，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1: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1: 在那儿。
0: 你好，有人在家吗？
3: 你们在找谁？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3: 这是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1: 小螃蟹宝宝，
3: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3: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1: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1: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3: 不，
0: 再坚持一会儿。
1: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3: 水一直在上涨，

0: 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1: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2: 谢谢
3: 谢谢你们，
2: 雨终于停了。
1: 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4: 马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2: 谢谢你，队长。
4: 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
0: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哇，
2: 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0: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4: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0: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4: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5: 太棒了，
6: 走吧，走吧。
0: 为你感到高兴，
2: 我会加油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0: 梨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零脂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梨泉无醇啤酒，零脂无负担。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双管之下的心方，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肩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

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会分攻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这是江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1: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0: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3: 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姓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逃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0: 你是陶村的吗？
1: 陶村的。
0: 警长，那不陶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2: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3: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2: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2: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来了来了。
2: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2: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2: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2: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2: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0: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粮食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嗯。

0: 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2: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踏步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

0: 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定基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境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3: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哪儿？政委，你看，
1: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英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我立刻就去。
2: 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2: 通信员，
4: 有。
2: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我是简单的，
7: 郭超兄，
6: 俺还是怎么样？
8: 对，咱们亲戚见。
7: 那比如说，咱们要如果正常工作，没什么敌人的话。
9: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1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9: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1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9: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

0: 迅速的分进合击，是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效劳。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现实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
7: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是黑暗中的呐喊，有一群人曾在黑暗里举起一束光，去探寻民族新的出路，有一群人在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打通向海图强新通道，
11: 高速起闭机、复杂船闸设计，还有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上百公里施工，这种世界级技术难题我们真的能突破吗？
12: 我们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我们没有标准，那就要创造标准。
10: 水断则通水，山阻则移山。
13: 鲁师傅，这浪太大了！
14: 跟紧我，别慌，没有等出来的航路，只有闯出来的生路。
10: 去翻山越岭，浪尖上攀爬，指引正确的航路，把世界引进中国，把中国引向世界。南闯的关

闯过，难翻的山我们翻过，在新时代里开山辟岭，闯新征程的天险难关，坚守信念，不畏艰险，创新求变。长征精神指引我们永远向前。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春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八个钟头打退敌人五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1: 是，

0: 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先撤走，家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
1: 听见没有？
2: 是。

Thank you.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院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2: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一个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油腻点。<笑>营长，营长，
0: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
2: 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2: 是啊，5-6万。
0: 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0: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1: 保险能参加。
2: 我说不见的，
1: 不见的，
2: 咱走456干什么？
1: 只能去。
3: 哎，好，
1: 让你给打电话了。
4: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5: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6: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5: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6: 哎，这就叫运动战。
7: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1: 是。
4: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5: 好。
4: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5: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4: 今天下午5点开始，
5: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4: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5: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
1: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0: 上哪儿？
1: 上凤凰山，他要总攻啊。
0: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0: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0: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好，
1: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5: 嗯。

0: 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零二，
1: 喂，我是一零一，
0: 我是一零一，
1: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2: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3: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3: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4: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5: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0: 同志们，
2: 凤凰山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这榴弹炮的，
5: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的。
7: 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8: 前面多少人了？
7: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成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好，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10000，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软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

0: 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必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鸟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鸟，成为香氏曼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看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用美观展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鸟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鸟，成为香氏曼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非常棒！
0: 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鸟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鸟，成为香氏曼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0: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好呀，陈哥，一分钱都不要，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视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视慢聊，成为相视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0: 没困难，我们阵营对江津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1: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0: 是。
1: 很好。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绝挖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

看，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还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大部队来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
2: 三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加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2: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2: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8: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9: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9: 毛主席，
8: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

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3: 比例，软骨素带等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

0: 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关节健康不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5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和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0: 叔叔，村长负伤了！哎呀，
2: 我们俩负伤了。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哎，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猴子给个你们，
2: 1940年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

国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是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远，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不能。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

0: 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掉。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哎，他会同意的。
1: 我不同意。
2: 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尽管到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翻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
2: 挖开，
1: 那你开算了，
0: 挖开。
1: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2: 哎。

0: 来，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哥。哥哥，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议。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牛啊，牛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谢顿凯儿，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笑>
2: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还是虎头车玩意儿。<笑>
3: 猫妞。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大着的这个，嗯，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6: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저는디도고마디도
1: 사장님안녕하세요헤이
2: 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走，到灶口看看去。现在只有一条路，从活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3: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2: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4: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5: 我去。我来。
2: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3: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赶快跟我们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高官，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都撤出来了，撤！郭家庄不收兵，我的不收兵。
1: 对，
0: 武才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嗯，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1: 林元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教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 最有效的手段，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这不是？
2: 对呀，
1: 咱们这边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
3: 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这些
2: 来可真……
3: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
3: 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1: 嗯，这就是说呀。 地上塔和地下藏必须。

0: 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

0: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

0: 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上外边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新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1: 武工队？
0: 嗯。
2: 爷爷，来人了！
3: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
3: 高家庄。
1: 哦。
4: 大康，来人了！
5: 哎，
3: 好劲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3: 请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我来，我来，我来。
6: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6: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3: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哦，
6: 请，
1: 好好好，
6: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3: 喝茶。
6: 来，
3: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6: 抽烟。
3: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0: 下，请。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2: 你要干什么的？
0: 快请进来！
3: 慢点啊！
4: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1: 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5: 走走
1: 走！
5: 站住！回头回头
1: 回头回头回头！啊啊！别误会，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1: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6: 孙金才，
1: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1: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6: 你高兴得太早了。
2: 区长，
1: 赵区长，
2: 队长，
1: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法哥，好东西在哪？
6: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1: 崔连长，
7: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区长，区长，
6: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6: 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

0: 市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

0: 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2: 猴子，跟紧！
3: 预备，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心！我的，下地道！我的，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桃子，给给你，慢点。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4: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0: 就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2: 各小组注意，
3: 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拉这个。
3: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爬呀，开不了路了。
1: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2: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3: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4: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1: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
2: 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3: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3: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3: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4: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3: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5: 那怎么打呢？
3: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6: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3: 对，这叫围点打援。
6: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哦，唐司令，
8: 什么事儿？
7: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赏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夏草，李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
5: 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
5: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
4: 哼，
5: 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4: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好，高总。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7: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7: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8: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7: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9: 太君，
0: 爷爷，这个，
4: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0: 嗯。
4: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5: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发明钟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

0: 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怎么样，都好了？大门，
3: 都来了？
2: 都来了。
3: 好，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2: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3: 好。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1: 不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2: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
1: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3: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 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4: 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1: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5: 诱捕计划，
1: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面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5: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1: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国。
5: 是。然后呢？
1: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

0: 的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林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先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1: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
3: 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3: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5: 疯子，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5: 这恐怕不行吧？
3: 怎么了？
5: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

0: 身成仁。
1: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0: 嗨，
1: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0: 嗯。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
3: 抢救中的后援支援，别惊，掩护。

住口！

快去做医生啊！

0: 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
1: 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都振作点！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天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5: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6: 念。
5: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6: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5: 嗨。

0: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1: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2: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实在太累了，
1: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0: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1: 走吧，一起去。青青，
0: 嗯，
1: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没有想过。
1: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0: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1: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0: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1: 当然。
0: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罗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1: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0: 政委，
1: 什么事儿啊？
2: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1: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0: 嗯，
1: 说吧，

0: 我们沈国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1: 他知道。
0: 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2: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0: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抓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0: 上车。
1: 你开我开啊，
2: 这车啊，你是队长，你开吧。

0: 明哥，别走，开始吧，京口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们太多时间。
1: 天发，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首长放心，
2: 上车。

0: 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1: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3: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4: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5: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6: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

0: 项目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1: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3: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2: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4: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不以待。
5: 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6: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2: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7: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0: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4: 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6: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重要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7: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8: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6: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9: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南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4: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淡于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10: 香味会不会戴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精，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 仔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11: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只要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6: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5: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带一带，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带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2: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6: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2: 这个中药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13: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2: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年满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6: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0: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12: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6: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王姐，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7: 牺牲了10000人呢？
8: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寨还有8万多人。
9: 中国空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我，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10: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0: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家。

0: 你们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女を殺せ。

0: 这儿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就……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1: 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0: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0: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
1: 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金国，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
2: 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

0: 想你大哟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开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不致命。
2: 辛苦，
4: 老乡，
5: 首长，
4: 哎，不动，不动，不动，到那儿玩去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5: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陈家的人，他是我们的老乡，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的同乡。
1: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0: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2: 有，咳嗽。

0: 将军，
1: 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0: 嘿，将军，您的身体
1: 不要紧。我们就开始吧。
0: 嗨，将军。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越久越好，
0: 拜托了。明白了。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3: 明白。
0: 行动。

队长，是小海。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走走。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

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什么？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

0: 心实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1: 是谁杀了他？
0: 你的老对手。

0: 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1: 八哥，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鲁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2: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2: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对个赛。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
1: 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忘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
5: 刁总，
3: 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4: 叶总，
3: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你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3: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6: 是。

0: 够了，快拿下来！快快快！哎，你放下！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够了！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够了，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小米，粮食。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

0: 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
0: 好37，1块钱。
2: 好37，1块钱。
1: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37，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7精根超细粉，源于37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7，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37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37看云南，云南37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7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7，吃37，一辈子都离不开37。用37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7之乡，长寿之乡。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7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7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7。
3: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37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37粉就是云百康37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7粉 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赶紧打电话抢电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全程直播，我是广西卫视主持人杨振涛。今天和我们一起观赛的是观察员杨军，你好。
1: 大家好，振涛好。
0: 那么今天的环广西世巡赛呢，来到了第三站，就是从靖西到巴马的赛段。昨天的崇左靖西赛段呢，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比斯特博斯啊，在终点站的时候绝杀了第一赛段的冠军马尼耶，斩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世巡赛首胜。这位24岁的荷兰车手，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些陌生，因为他早年呢主要是参加山地和砾石车的比赛，直到2025年才正式加盟了荷兰邮政车队。他的特点呢，就是短距离的爆发力以及应对困难比赛的潜力。杨军，对于昨天的爬升赛段的这样一个比赛的盛况，您是怎么看的？
1: 就是说这个第二赛段呢，开局就有多轮的进攻，突围拉扯贯穿了全程。我们也说，那么喜得胜车队的苏浩玉和中国国家队的刘成禄这些中国车手呢，积极突围，进入了早期的领先集团，大胆抢分，展现了极强的进攻欲望。141.3公里的二级爬坡点，巴黎胜利车队的尤拉里奥率先登顶，拿下了这个圆点山。终点前250米左右，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提前发动了长距离的冲刺，他其实是想复刻去年同赛道夺冠的战术，但是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比斯特博斯在最后时刻强力反超，以极其微弱的这个优势呢，拿下了绝杀，也同时拿下了个人职业生涯首场的世巡赛的冠军，这也是皮克尼克车队今年世巡赛首胜。马尼耶呢，收获了亚军，迪卡侬车队的库伊拿到了季军。可以说，黑马比斯特博斯极限冲刺绝杀一战成名，马尼耶呢冲刺状态依旧顶尖，守住了三箭的领骑山，竞争的正式拉开了大幕，也预示着后面的赛段呢争夺会更加的激烈。
0: 确实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精彩的比赛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昨天崇左到靖西赛段的高光时刻。

0: 今天靖西到巴马赛段的始发点呢是靖西的锦绣古镇，而终点呢是巴马寿乡文化广场。赛段的全长是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累计爬升也是来到了2087米。我们看一下记者童瑶今天上午在靖西到巴马赛段的始发点锦绣古镇发回的前方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的起点锦绣古镇。来到比赛的第三个竞赛日，22支全球顶级车队将从这座中越边境的山水边城出发，一路北上，奔赴世界长寿之乡巴马。本赛段全程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里程最长的赛段，一场漫长耐力鏖战即将开启。锦绣古镇可以说是环广西的老朋友了，自2024年赛事落地百色，靖西到巴马赛段的发射仪式已经连续3年在这里举办。靖西素有山水边城、锦绣靖西的美誉，也被称作是小桂林。整座古镇啊，将壮族的文化、边境的风情与喀斯特山水融为一体。瓦什夫人广场、壮戏台、绣球楼、风雨桥，一砖一瓦都在诉说这片红土地的传奇。祝福的绣球送给车手，走上了世界级赛事舞台，让全球看见广西不只有山水，更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本次赛段设置有2个途中冲刺点、2个爬坡点，车队将从靖西启程，途经德宝、田阳、田东，沿途啊还能够欣赏到百人舞龙、壮拳展演、山歌对唱等民俗助阵，一路穿越桂西画卷，最终抵达巴马寿乡文化广场。这里正是中国人瑞圣地的巴马城市客厅。22支世界强队即将踏上本次赛事最长赛段，总成绩的争夺也将会随之升温。在这场长距离的耐力比拼当中，谁能够突破重围、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谢谢童瑶。今天的靖西到巴马的赛段呢，是我们的所有赛段当中距离最长的，而且爬升的高度也是来到了2087米。那这样一个赛段当中，杨军，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2: 可以说是这个今天的第三赛段，211.9公里是本届最耗体力的一个赛段了。那么车手呢，将要骑行5个多小时啊。前半段呢，多是平路，适合突围集团的行程，2个冲刺点呢，分别在38.7和112.4公里，2个爬坡点分别是149.3公里的二级坡和183.2公里的三级坡。那么坡顶的距离呢，距离终点仅剩了28.7，圆点山的争夺将持续升温。我们看看巴林胜利的尤拉里奥能否守住这个圆点

0: 山，同时呢，这个第二赛段的比斯特伯斯绝杀了马尼耶。今天长距离之后的集团冲刺是两人再度正面交锋。我想呢，快步车手在长时间领骑控场保护红山，211公里的超长赛程呢，快步车队的队员体力消耗巨大，代冲火车能否保留到终点是马尼耶能不能复仇的关键。而比斯特伯斯刚刚绝杀了马尼耶，状态非常火热，能不能承受中等坡度，集团冲刺爆发能力极强，具备了再次呢爆冷的实力。迪卡侬车队的库伊以及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坎特呢，都是起伏冲刺能力的高手，是本场有力的挑战者。
1: 谢谢杨军给我们带来的深度的分析啊。现在信号也切到了直播间当中，我们来看看前方的赛况。
2: 比赛的起点和昨天的终点是同样的位置，位于靖西的锦绣古镇。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1:10，比赛正式从靖西来发车。在起点处的气温是27摄氏度啊，我们红光西赛前面的三天都是在偏热的环境下来比赛的。
3: 是，今天途中也会经过右江河谷，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干热河谷，所以如果是在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以免晒伤。
4: 那今天呢是本届环广西距离最长的一个赛段，211.9公里。那在今天的途中呢，设有两个途中冲刺点，另外呢设有两个爬坡点。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呢设置的会比较早啊，出发之后选手们38公里的位置就会来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另外呢，在途中112.4公里处呢是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在两个途中冲刺点结束之后啊，在后面的大概60公里的位置上啊，选手们才会迎来两个途中冲刺爬坡点的这个挑战，一个是一个二级坡，另外呢最后还会有一个三级坡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会有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出现。
3: 是，前半程是起伏不断的丘陵路，那从第二个补给点开始呢，赛道就有一段大概38公里的长下坡，但是这个下坡并非是一些到底的，中途还会穿插着几段短上坡和小起伏，所有的爬坡都全部堆在后半段，先来一座二级爬坡，然后再来一座三级爬坡，那就意味着纯平路的冲刺手一旦在二级坡掉队的话，那剩下的60多公里起伏路基本是追不回来的。
2: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今天这个赛段的地形情况啊。211.9公里的赛程是本届环广西赛里程最长的一个赛段。靖西到巴马这样的赛段起终点呢，其实在过去的两届环广西赛2024年和2025年都是有过使用啊。今年的起终点和过去两届比赛的第三赛段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比赛的中途和后程啊，具体的路线走向会稍微有一些区别。我们看到在来到右江河谷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比赛中段相对比较平坦的一部分，过去的两年都是从田阳来经过啊，今年走的是田东，再到了后程的爬坡设置也和过去两年会稍微有所区别。当然和过去两年相同的情况啊，都是在中途这段平路过后终点之前的60公里以内，这几个爬坡包括我们看到海拔图上还有一些并没有设置为爬坡点的小的起伏，都会是给车手们带来很好的进攻的机会。在昨天比赛当中，我们已经有看到有相当多的总成绩车手啊，都在爬坡的路段尝试过进攻，要争取减秒或者在和其他的车手拉开一定的差距啊。今天应该还会有类似的动作。
4: 其实从第三个赛段开始啊，后面的第五和第六赛段，逐渐这个爬坡的难度就会逐步提升。其实对于纯平路的冲刺型车手来讲呢，其实后面的这个两个赛段并不是他们特别擅长发挥的这种赛段。那今天这个赛段呢，其实选手们从靖西出发之后啊，从海拔的分布来讲呢，基本上前半段啊是一路海拔在不断的下降啊，那中间在经过这个河谷地带的时候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的，然后后半段呢将会进入到这个二级坡和三级坡的挑战。
3: 对，现在的实时画面显示的是车手们已经经过了这个二级爬坡点，要向下一个三级爬坡点进发的这么一段路。
4: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在蓝山冲刺积分榜上排名前五的选手马尼耶呢，凭借着这个不错的成绩，尤其是拿到的赛段冠军啊，现在是25分，依然保有蓝山。
2: 当然，马尼耶同时是总成绩红山的拥有者。

雪见蓝山是顺延给到了第二名的比索博斯来穿着。当然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积分榜呢，是在今天这个赛段开始之前的积分，而这个赛段前面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啊，其实是有一些车手为了冲刺

0: 车手，我们再一次非常高兴的看到了有中国的车手出现在了突围集团。
1: 王瑞东，
0: 是的啊，王瑞东啊，在今天的赛段当中成功的突围出来。王瑞东其实在过去的两天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第一天的冲刺拿到了赛段的第13名。昨天中国队表现比较出色的两个车手啊，一个是突围的刘成禄，一个是在终点冲刺拿到第14的刘志成。今天现在的突围集团除了中国队的车手王瑞东之外，另外的两名车手也都是有着相当丰富的顶级赛事比赛经验的选手啊，一位是来自于捷克车队的德国老将雅莎·许特林，另外一位来自于欧贝青车队的奥地利车手托比亚斯·拜尔。今天突围三个车手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计时赛能力都是相当出色的啊，所以这样可以有利于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轮转配合和主集团尽可能的拉开和保持差距。实际上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吧，突围的车手一度是和主集团的时间差距拉开到了5分半钟左右啊。当然在过去的这30公里当中，主集团这边以快步车队为代表，若干支车队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领其加速追击了，所以现在在距终点50公里整的位置呢，突围车手的领先优势在2分半钟左右。现在看到是今天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哈，当时从这里单飞过线的是捷克车队的许特林。许特林在今天的赛段是进攻最积极的车手，他从发车就在进攻啊。早期有一些其他的车手跟他一起突围，包括像阿联酋航空车队的约翰森，但是后来呢，约翰森是退回了主集团，大概是阿联酋航空车队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纳怀兹拿途中冲刺的减秒，所以约翰森退回去之后，许特林一个人单飞过了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而在这个冲刺点呢，许特林身后的两个车手其实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喜德尚阿斯塔纳车队的马克斯坎特，拿到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有4分的冲刺积分啊。然后是阿联酋航空纳怀兹拿到冲刺点第3，有1秒钟的减秒。再之后才重新形成了现在看到的三人突围集团啊。那么在来到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时候，是许特林、拜尔和王瑞东分别拿到了这个冲刺点的前三。
1: 这样的话王瑞东也是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减秒。
2: 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呢，正好是来到了德堡，他是走的德堡的县城的道路。那提到德堡，其实有两张响当当的名片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德堡矮马，这是世界珍稀的矮马品种，性子温顺可爱。那第二张名片就是红叶森林的这个红枫湖了，是桂西有名的赏秋好去处。那现在正好就是秋叶湖最美的时候，红枫湖最美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枫叶刚刚开始上色。但这一段呢也不是纯平路，也是丘陵起伏的加缓降的这么一个路段，所以说在经过第一个冲刺点之后，车手们是可以稍作休息的。那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呢会来到这个田东，相当于是路书显示哈，经过祥州大桥到东宁西路，随后到达田东县烈士陵园，而这个祥州镇就是南宋著名的衡山寨茶马古道的旧址了，这里也是西南规模最大的战马交易市集。车手们就从这个茶马口岸经过，桥下是右江航道，田东的货物从祥州上船，然后沿着右江下到南宁，汇入豫江，然后再进入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出海了。刚刚说到哈，这一段呢，它也是白色的右江河谷的中部一带。那右江河谷大家都知道哈，光热和水源条件都非常的优秀，有非常多的农作物在这儿生长，是农作物的天然温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芒果，广西特有的芒果品种桂七芒就集中的在这一带种植。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处冲刺点就是设置在了田东，中国芒果之乡，也是百色地区芒果主要产区之一，同时还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但是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于车手们来说，我觉得并不算一件好事，因为现在正是一天当中最热、太阳最毒的时候，日晒加上湿热的气温会加大他们的体能的消耗。
1: 那看一下这个途中的二级爬坡点啊，王瑞东是拿到了这个爬坡点的第一啊。
0: 对，刚才提到今天途中的第二个冲刺点田东啊，其实也就是这个赛段的海拔最低点了。过了田东之后，再有20公里的平路，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当漫长的缓上坡。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149.3公里处的二级爬坡点啊，中国的车手王瑞东拿到了第一名，因此有10分的爬坡积分。我们知道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只有一个二级的爬坡，也就意味着 在目前身穿着爬坡王原点衫的尤拉里奥，他身上的积分一共只有10分啊。王瑞东在。

0: 通过了冈萨二级爬坡之后就已经追平了尤拉里奥的积分。当然今天比赛后续还会有一个三级爬坡，只要王瑞东在那个爬坡再拿到积分，说白了只要和三个突围的车手一起通过那个爬坡点就可以，王瑞东就有极大的机会啊，能够在今天赛后穿上原点衫。
1: 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后面的两个爬坡点啊，其实中间大概的距离是32公里啊，距离并不远啊。我们看现在呢，三名突围出来的车手呢，目前看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距离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2分多钟的一个时间秒差。那这样的话呢，现在看啊，应该大概率王日东有机会去争这件原点衫。
0: 在我们黄广西过去这些比赛的历史上呢，中国车手当然是有过若干次登上领奖台啊，但全部都是感动奖，还没有任何一次有中国车手能够在我们黄广西的比赛穿上荣誉衫啊。如果今天能穿上荣誉衫的话，这无疑又是我们中国车手在黄广西比赛当中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提到中国车手，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消息，很好的消息跟车迷们来分享啊，虽然不是来自于我们黄广西的赛场，因为在昨天上海进行的场地车世锦赛当中啊，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是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的金牌以及男子团体竞速赛的铜牌。女子的团体竞速金牌，这是时隔10年再一次拿到，上一次还是2016年的事情。而男子团体竞速的铜牌呢，是中国队在场地车世锦赛的男子项目上历史上第一次登上领奖台。所以中国的自行车运动啊，在这几天当中是有非常多的好消息，希望今天突围的王瑞东能够登上我们赛后爬坡王原点衫的领奖台，为我们中国的车迷带来更大的惊喜。
1: 没错，因为现在除了在广西进行的这个公路自行车的比赛以外呢，同时还在上海进行着场地自行车的世界锦标赛啊，这确实应该说是场地车当中级别最高的一项赛事，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国内来举办。
0: 那对于现在我们的突围车手来讲呢，下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啊，就是第二个爬坡点，在终点之前28.7公里处，还要再坚持18公里。如果主集团仍然是由冲刺的车队来控场的话啊，那突围的车手是有挺大的机会能够坚持到。但是如果像昨天那样，昨天我们知道在二级的爬坡当中呢，原本突围的车手看上去领先的优势还可以，但是主集团这边纳瓦埃兹作为一个有很重要总成绩的威胁的车手，他来进攻了啊，其他的这些总成绩车队都在显著的发力，那突围的车手确实是顶不住。所以对于突围的车手来讲，他们就希望主集团啊，如果在接下来这一段起伏的路段都是由冲刺的车手，他们所在的车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节奏来领骑，这个对突围车手是好消息。主集团这边红山保罗马尼耶，旁边就是原点山尤拉里奥。
2: 今天可谓是马尼耶的红山保卫战啊，虽然他昨天惜败，但是呢其实他今天还是总成绩的第一名。那马尼耶的一道坎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第一个二级爬坡，但是他已经经过了，而且并没有掉队。他更擅长陡爬坡，那第二个陡坡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不算太大的难度，而且他也是去年这个赛段的冠军。虽然说今年路线有所调整改变，可是他对整个广西的赛道是有非常充足的经验的，这个也可以支撑他有可能在后面冲刺的时候拿到这个赛段的冠军。而这个其他的前四位的车手，野餐车队的比瑟伯斯现在跟他仅差时差6秒，而且也是可跟可冲全能型的车手。我觉得他就看最后他们俩是应该怎么博弈的，这是属于两个年轻人相互博弈的一个赛场了。
1: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比瑟伯斯也是紧紧的跟在马尼耶在主车群的身边啊，距离并不远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前方的三位突围的车手
0: 啊，镜头专门再一次是找到了王瑞东啊，2000年出生的，也还算是挺年轻的一位车手了。今天突围的三个车手当中，许特林是比较年长的，33岁。另外的两个车手，中国车手王瑞东和奥地利的车手托比亚斯拜尔，两个人都是26岁的年龄。中国国家队在过去的几年黄广西的赛场上，真的是对于这样更长距离的更多起伏的赛段适应性是越来越好了。在2024年7位中国队的车手参赛的情况下，其实只有3个人最终能够完赛，但是到了去年啊，所有的车手都能完赛，今年不仅完赛，

0: 并且还能够在多个赛段都有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表现。一第二两个赛段都是有中国车手能够冲刺跻身到前十五名，昨天和今天又是都有中国车手进入到突围的集团。
1: 黄仁东其实最近的这几个赛季应该说在国内的一些职业的公路车赛当中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啊，像之前在跨喜马拉雅的比赛当中是拿到过单站的冠军啊，包括像在国家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其实他之前也是有过不错的这种前三名的成绩。
0: 而且王振东近期的状态相当出色啊！九月中的时候，刚刚在环太湖那边冲刺拿到了一个赛段的第三名。环太湖的冲刺车手的阵容还是相当强劲的啊！这个赛段第三名很有含金量。王振东这个赛季是效力在李宁之星的职业车队。当然，今天突围集团当中呢，还有捷科的车手啊，捷科车队已经是连续三个赛段突围了。而且第一个赛段他们不光是比赛中途突围，而且在突围的车手被追上之后又发动了新的进攻，连续三天的突围，而且许特林又是今天这个赛段最早就在进攻的车手，所以我估计今天敢斗奖的最大的热门应该是捷克车队的德国车手许特林。
1: 这是一位老将啊，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
0: 许特林的职业生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成绩啊，他是2016到2018连续三年德国国家锦标赛个人计时的亚军。这个亚军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但是要知道那三年的冠军都是托尼马丁。托尼马丁呢是那些年全球职业车坛最强的个人计时赛车手啊，拿过非常多次国家锦标赛的冠军。当然，所以许特林在托尼马丁的身后连续三年拿到德国国家锦标赛个人计时的亚军，其实也是代表他有非常强的能力。
2: 比赛距离终点还有43公里，已经进入到了河池的巴马。
1: 今天比赛的终点就设在巴马线。这是个长寿之乡啊。
2: 是。这一段呢是巴马典型的喀斯特地丘，山坡上种植着油茶林、杉木林还有次生灌木为主。那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啊，巴马大部分的著名景点，比如说百魔洞啊、百鸟岩啊、命河、次夫湖，今天并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在明天的第四赛段才会为大家呈现。但是呢，在距离终点前的2公里会跨过巴马的母亲河盘阳河，也就是滋养了许多百岁老人的那条河。就是您知道为什么巴马的百岁老人这么多吗？其实在巴马有一个百寿长寿四宝，是火麻、香珠、鱿鱼、珍珠、黄玉米，这些都是我们百岁老人经常吃的一些食物。
3: We will call you at the end of the descent. So the regulator will call you to overtake the bunch after the descent.
2: 刚刚说到这个盘阳河，它发源于凤山县，一路穿山过洞，先是钻进百魔洞，然后又从百鸟岩冒出来，最后流进次夫湖。河水流过的地方啊，山清水秀，空气甜润。巴马的百岁老人几乎都是住在盘阳河的两岸的。我们先来看比赛，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巴马的百岁老人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1: 今天其实在后面的这两个爬坡点之间啊，会有一些陆续的这种爬升和下坡。现在我们看前方的三名突围的车手啊，这应该是进入到一个下坡的路段。
0: 这些小起伏的路段呢，对于突围的车手来讲，也是一方面会有体力上的消耗，另一方面也会打乱他们配合的节奏啊。如果是在完全平坦的路段，三个车手当然他们各自的平路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轮转起来，哪怕有的车手稍微轮的时间长一点，有的车手领的时间少一点啊，但是整体的这个骑行节奏是可以很好的稳定住。但是进到爬坡的路段啊，这几个车手如果他们的爬坡能力稍微有些参差的话呢，领骑的节奏可能就会稍微有些不太稳定。而主集团这一段呢，一直还是在保持着相当高速的追击。从我们进直播的时候，突围三个车手领先优势在2分半钟，现在已经是追到了2分钟以内。在前方我们看到，除了迪卡侬车队、快步车队，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领骑追击的队伍以外，喜德胜阿斯塔纳，对，在这红色骑行服的这个是阿斯塔纳的车手，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摩纳哥车手朗格洛蒂，他身上穿的是摩纳哥的国家冠军衫，红白色的，在身后是他的标准的蓝色的队服的队友们。在之后不远处还看到有阿联酋航空车队，因为在2年之前2024年的红广西第一次来到巴马的时候，在这里获得

0: 赛段亚军的车手啊，就是R9航空车队的莫拉诺。
1: 大家注意安全行驶。
0: 今天他也是场上的争冠热门之一了。当然2025年在这里巴马拿到赛段前三名的车手今天都是有参赛了。2025年的前三名分别是快步车队的马尼耶、红牛博拉车队的梅乌斯以及喜德山阿萨达车队的坎特。
1: 领先三人小团距大段的时间差为1分50秒、1分50秒。
2: 这一段的时间差呢缩短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啊，是因为前方的三个突围车手呢应该是已经开始向上开始爬坡了啊，后面的主车群刚刚经过他们那段下坡，所以呢两边的速度可能相对来说明显会有一个差别。现在距离终点已经进入到40公里以内了，前方三个突围的车手应该是距离这个三级坡越来越近了。其实这个三级坡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前方突围车手当中的王玉东，如果王玉东能够在这个爬坡点上继续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啊，那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王玉东将有极大可能穿上圆点衫。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中国车手来讲呢，这也是在世锦赛世巡赛的这个级别的赛场上取得的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成绩。
1: 最新时间差为1分45秒。
3: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车手们骑过田东赛段的这个回放啊，可以看到夹道两岸都是我们身穿着壮族少数民族服饰的乡亲们在为我们的车手摇旗呐喊、敲锣打鼓。接下来的这个三级坡，它的坡很短，只有1.9公里，平均坡度5.9。这个坡度，这个短坡的分布很有意思，一开始比较缓，只有3%，但是突然就会拉到一个9.6。只是它是一个几百米的小墙，然后呢又回落到了5.3，一直到坡顶了。9.6那一段虽然只有几百米，但是在骑了180多公里之后，会瞬间的拉开差距，就看这个战术价值不在于说爬多长，而是在于谁能在陡墙上进攻。这也是主集团最后一次大型的筛选。
0: 集团的后方啊，看到好几位身穿荣誉衫的车手，刚才有身穿着白衫的奥拉夫库伊，现在画面当中是身穿着国家锦标赛冠军衫的车手，喜德上阿萨达车队的苏浩玉。
3: 库伊在这个赛段
0: 参加皇冠系的比赛，
3: 应该没有什么胜算，因为他就是一个纯冲刺的选手，所以我觉得爬坡对他来说，虽然今天坡度难度确实不大，但是可能他在这个赛段争夺赛段冠军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0: 迪卡侬车队呢，这个赛段以他们此时在集团前方领旗的这样的态度来看啊，应该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库伊去争夺赛段冠军。前面的两个赛段当中，迪卡侬车队在终点之前都是一度占据冲刺火车的人数优势，但是库伊连续两天没有能够跟住自己的代冲车手。今天这个时候库伊的位置是比较靠后的啊，但确实还没有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的爬坡点，所以我估计库伊在至少进到爬坡点之前吧，先把自己的位置提到集团的前方来，然后在爬坡当中尽可能的跟住，这样给自己来创造最后争冠的机会。
2: 其实今天在这个三级坡结束之后啊，到终点之前还会有一个爬坡，然后一路向下啊，进入到今天的终点，在巴马的县城。那其实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应该说对于马尼耶、包括库伊、包括坎特、梅普斯这些车手来讲呢，只要是能够跟到车群当中啊，不会明显的被甩掉的话，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应该还是这几个冲刺手之间的一个较量。
0: 在路面的左侧看到身穿着圆点衫的尤拉里奥位置在往上提了啊，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于保这件圆点衫还是有想法。因为尤拉里奥其实在身穿圆点衫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总成绩相当有威胁的车手，今年的环意比赛一个多星期身穿总成绩的领旗衫，最终拿到了总成绩第六名。昨天在爬坡当中呢确实是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爬坡状态。我觉得以他的状态，可能目标不仅仅是放在圆点衫啊，如果他目标是放在最后的总成绩的话，那今天圆点衫被别的车手抢走，对他来讲可能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前面的三位车手距离今天的第二个爬坡点还有不到10公里啊，距离坡顶还有不到10公里。王瑞东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能够穿上圆点衫？因为在第一个爬坡点已经是拿了10分，跟

0: 尤拉里奥的分数相同啊。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在接下来的三级爬坡他拿到分数，
1: 嗯，
0: 当然就是前三名有分数了啊。第二个条件，尤拉里奥在这个爬坡不要拿到分数啊。第三个条件就是完成比赛。我认为现在看来机会还是很大的。接下来的这个三级爬坡呢，它的长度比之前的二级爬坡要短得多。王瑞东既然在前一个二级坡都是很稳健地跟住了另外两位车手的节奏，并且率先通过了坡顶，所以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刻应该是有相当大的信心在三级爬坡拿到更多的分数。
2: 所有的二号队车已安全通过大团，感谢大家的合作。
0: 红山保罗马尼，这个时候他的身前是有四位快步车队的队友。昨天晚上其实我也是采访到了昨天拿到冠亚军的两位车手啊，他们分别谈了对这个赛段啊之前这个第二赛段的感想。马尼耶的说法呢，说输了比赛当然是很失望的，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平复自己的情绪，但是呢，对于他这么年轻的车手，而且是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整个职业生涯已经赢到了，去年赢了19胜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拿了14胜，在他这么年轻的年纪拿到这么多的胜场，其实职业生涯的早期发展的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所以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挫折，对他整体的长远的发展来说其实也并不是坏事啊。在经过昨天比赛结束之后，也是要好好的再总结一下，确实昨天的快步车队的战术并没有发挥的特别完美，尤其是在最后那一段二级爬坡的过程当中，面对其他一些车队的进攻，快步车队的副将可能自己消耗的有点过于大了啊，所以到终点之前最后的500米，马尼耶说到500米他处在集团当时是第三的位置，一度感觉很不错，但是前边两个车手呢其实既不是正经的带冲车手，也不是很强的冲刺手，所以他前面两个人很快的就掉队了，这样迫使马尼更远距离发动冲刺，在冲刺那一时刻他也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啊，但是在终点之前没有办法维持住速度，被对手超过拿到了冠军。当然他仍然对于自己身穿着红衫这件事情感到满意，并且也认为今天的这个第三赛段对他来讲还是很好的机会啊，车队还会全力以赴帮助他再去争冠。而昨天在最后的100米之内超越了马尼耶的比斯特伯斯啊，爆冷获胜的车手，他很谦虚，他说我就是运气好啊，我也不知怎么的就卡住了马尼耶身后的这个位置。当然我们知道马尼耶作为全场最强的冲刺车手啊，很多的其他的对手都要试图卡马尼耶身后的位置啊，比斯特伯斯也许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运气好卡住了啊，但一定是他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其他的对手没有卡到这个位置。比斯特伯斯说昨天这场胜利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的胜利啊，给他自己的信心有很大的提升，而且对于他所在的野餐车队来讲也很重要，这是野餐车队在2026赛季世巡赛的首胜。野餐车队的未来现在都还很不确定啊，因为车队之前受到一些财政方面的困难的影响啊，其实拿到国际自盟的这个世巡赛的牌照应该是只有1年，所以现在是有说法说明年有可能野餐车队会降级了，降级之后再争取拿到更多的分数，再重新回到顶级车队的序列吧，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确定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昨天比斯伯斯这一场胜利能够给2026赛季表现相当低迷的野餐车队注入一些新的动力吧。
1: 比斯伯斯还是很年轻的一个车手，昨天的这个赛段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世巡赛这个级别当中的第一次单战的胜利，
0: 对，甚至于是他公路车职业赛场的首胜啊，他之前是骑山地车的选手，去年还开始骑 Gravel 历史路，拿了 Gravel 车世锦赛的银牌，但是真正的进入到公路车的顶级车队，比较多的参加顶级的公路车比赛是从2026赛季才开始的。
1: 看一下主车群这边也已经进入到了爬坡，现在跟前方突围的车手之间，1分40多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那现在看的话呢，对前方三位选手来讲，拿到这个三级坡的分数啊，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王日东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应该就穿上原点衫了啊，因为前三名只有前三名有这个三级坡的爬坡的分数，这样的话呢，即便是王日东是以最后一名的这个成绩过这个三级坡的话，他也能够拿

0: 达到一分的爬坡积分，这样11分，会超越现在的原点山。这样的话，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王志东应该能够登上领奖台啊，拿到原点山。这其实对于中国车手在黄广西的这个赛场上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1: 对，如果今天能够穿上原点衫的话，不光是黄广西了，应该是中国的至少男子职业车手在世巡赛级别第一次能穿上荣誉衫。

0: 33.8公里，所以距离今天的爬坡点坡顶还有5公里整。
1: 最新时间差为1分35秒，1分35秒，
0: 1分35秒，还有最后的5公里啊。这边主车群现在基本上说追前面的突围的三个车手的可能性不大，在至少在这个坡顶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看主车群这边应该是还是目标朝向了这个赛段的最终的冠军。
2: 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穿在维斯玛车队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的身上，当然他可能很难为自己穿白衫这件事情感到太高兴了，因为一方面前面两个赛段的冲刺他的发挥都不算很出色，再一方面现在他虽然穿着白衫，但他实际上是年轻车手榜单排在第3位，排第一的是马尼耶，排第二的是比斯特伯斯，这两个车手分别是穿着红衫和蓝衫，所以库伊是
0: 第三名
2: 来穿这件白衫。昨天的赛段前三都是年轻车手啊，所以也恰恰是目前的年轻车手榜单的前3名。
0: 因为库伊现在在白山的排行榜上还落后12秒的一个时间差，想要把这个白山完全拿过来啊，对他来讲还是后面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减秒。
2: 对啊，而且关键是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他这个白山也好，包括马尼耶的红山也好，都不可能最后赢下来嘛，毕竟黄广熙最终还是要靠爬坡来决定最终的总成绩排名的，所以对于参加一周赛的冲刺车手来讲，肯定赛段冠军是最重要的啊，哪怕是冲刺王荣誉山都不如赛段冠军来的重要啊。如果让车手选，说你拿一个赛段冠军但是没有荣誉山，或者你拿了荣誉山但是没有赛段冠军，车手肯定还是优先会选择赛段冠军是更重要的荣誉。
0: 看一下王尔东的表现啊，他现在应该也是非常清楚这个赛段的目标就在前方了啊，还有最后的3.几公里。
2: 王尔东的表情也很兴奋啊，而且他现在有望穿圆点衫这件事情是另外两个突围的车手当然也都心知肚明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另外两个车手可能也愿意让王瑞通做更多的领骑。王瑞通在第一个爬坡点拿了10分，而另外两位车手的分数是6分和4分，也就是说他已经赢另外两个车手至少4分了。而下一个三级爬坡点的前3名是4分、2分和1分，他至少能拿1分，所以在突围的这三个车手当中相互去比较的话，王瑞通今天一定是总分最多的。
0: 现在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目前的圆点山尤拉里奥应该还是在主车群当中，而且尤拉里奥在昨天只有一个2级坡的10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他不会再拿到更多的这个爬坡的积分了。
2: 在路线的沿途啊，也是能够感受到非常丰富的民族风情啊。其实在广西各地的壮族应该也都是有自己不同的服饰啊、文化啊、音乐啊不同的特色，在我们的黄广西的比赛沿途都能够得到体现。
3: 对，巴马是瑶族自治县，我们刚刚看到的应该是瑶族的乡亲们、瑶族同胞。趁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巴马，刚刚说到

0: 是一个百岁老人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地方啊。那得益于这儿的气候，山清水秀，空气甜润，而巴马的百岁老人几乎呢都是住在盘阳河的两岸，尤其是甲转镇平安村巴盘屯，一个屯总共就500多个人，但是就出了七位百岁老人，这个比例是国际历史上世界长寿之乡标准的近200倍。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是巴马历史上最有名的寿星是罗妈正老人，他从1860年清朝咸丰年间出生，1990年才去世，活了130岁，这一辈子几乎没怎么生过病。那更早的清朝还有一位叫蓝翔的姚民，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说他活了142岁。
1: 嗯，现在我们看距离山顶的这个三级爬坡点的位置还有最后1.3公里。
2: 他从来到了今天的第5个饮食补给处，目前的时间差为1:20，1:20。
3: 爬坡点之前的最后1公里也是坡度相对会更陡峭一些。
1: 当然对于王志东来讲呢，因为在明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会有4个爬坡点，所以王志东还是尽可能多的啊在这个爬坡点上多拿几分的爬坡的积分啊，看看在明天可能能给自己的这种包括车队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上面有更大的这个空间啊。马上要来到这个三级爬坡点了，还有最后的1公里。
3: 黄广西赛的爬坡分数还是设置的比较分散的，所以如果想要在黄广西最终赢得爬坡王的圆点山的话，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在多个赛段都要突围。那这个对于车手在经历了漫长赛段的消耗之后，如何能够快速的恢复，这是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今天的比赛也恰恰是今年黄广西里程最长的一个赛段，而明天又是爬坡点很多、积分很多的一个赛段，所以王瑞东在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提前祝贺他穿上圆点衫之后，到了明天能不能够继续突围，继续拿到更多的圆点衫积分啊？这个对他来讲会是很大的挑战。
1: 嗯。
3: 当然王瑞东超越的啊，昨天穿上圆点衫的车手尤拉里奥啊，因为他个人有着总成绩的追求，所以在今天这样的赛段呢，尤拉里奥不可能得到主集团的许可，真的突围出去啊。
1: 对，刚才其实在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尤拉里奥是在整个主车群，虽然是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啊，但是还是一直跟在主车群当中啊，按照自己的赛前制定的这个节奏和目标在骑。还有最后的500米，
3: 在前一个二级爬坡点的当时，其实就是现在画面当中欧贝青车队的托比亚斯拜尔先做出的进攻，后来被王瑞东在坡顶之前超越了。
1: 哎，王瑞东启动了
2: 目前的时间差为1:10.10。
3: 在这个3级的爬坡啊，又是拜尔，拜尔这一次进攻应该时间是更长的，更早一些，看王瑞东是不是还有可能超得过。
1: 嗯，
3: 离坡顶还稍微有一点距离。
4: At the front, the number 11 of the team Alpecin with short advantage on the number 7 and 216.
3: 前方的红色标志牌，
2: 在三人小团里边，11号队员比那两位更要靠前。
3: 还有1公里啊、哦！那今天大概是我们的这个里程数据，有点没有完全对得上啊。
1: 还有最后1公里啊！看刚才的标志牌是还有最后1公里。
3: 对，
2: 国泰的队员又突出了这个三人的小团，目前在最前方
1: 提醒。因为我们这个字幕的信息呢，也是根据赛场上的摩托车包括裁判的车的这个 GPS 的定位啊给出的一个估算的距离，但是现场我们看到三名车手应该是刚刚通过最后1公里的这个标识牌。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拜尔位置啊，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王瑞东现在是和许泽林两个人搭在一起啊，但是

0: 500米。领先车手这个时候和主力团之间的时间差距基本上是在一分钟整啊，当然是按照最前方的托比亚斯戴尔的用时来算的。
1: The number 11, the Lord in the lead. At 8 seconds, we have the number 7 and the number 216.
0: 这个比赛的即将到来的这个爬坡点啊，按照我们官方路书上的数据，应该是准确的数据，是距离坡顶28.7公里。过了坡顶之后呢，也并不是一路的下坡去到终点，在终点之前的13公里左右，还会有一个小小的上坡啊。所以，迈尔如果想把他的突围再坚持更长时间的话，也许在过了坡顶之后，会把身后两位突围同伴给等回来。
2: 王尔东，我们看也在加速了，已经甩开了徐特林。现在王日东是处在拜尔和徐特林之间啊，如果是以第二名过线的话呢，他这个分数也肯定足以确保他在这个赛段之后能够拿到原点山。
0: 拜尔是在上一个二级爬坡点拿了第二名，有6分啊，如果即将要拿到
2: 四分
0: 第一名的4分的话，就一共是10分。而王日东呢是10分加上即将拿到2分啊，会有12分的爬坡积分。
1: 2名队员7号和2名16号队员时间差为10秒10秒。
2: 拜尔第一个通过了这个三级爬坡点。
0: 看看通过坡顶之后拜尔是什么样的比赛策略啊，是利用下坡稍微的自己放松调整一下把后面的两个同伴等回来呢，还是干脆就尝试自己一突到底？因为在这一段爬坡当中，身后的主集团似乎也在提速，
2: 还有4秒了。
0: 这个4秒应该是不
2: 对，应该是他们之间，
0: 对，应该是拜尔和身后的王瑞东、许德林之间差4秒。但是主集团应该也是已经追得相当近了。现场的播报，
2: 应该还是王玉东在前面。现在能看到前面是拜尔的身影，
0: 对，
2: 那就是王玉东是第二个过线。
0: 对，可能许特林已经被主集团追回了。
2: 嗯，那这样没有问题啊、那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王玉东应该是拿到了原点山。
0: 今天这个赛段中国队车手突围的表现比昨天更上一层楼啊！昨天的刘成璐在经过了多达4次的进攻之后，成功跻身到赛段的突围集团，而在终点之前的35公里左右啊，在进入的二级爬坡的时候，刘成璐被两位突围的车手给甩掉了。而今天的王瑞东不仅是在前面的两个爬坡点拿到了足够多的积分，锁定了今天赛后的爬坡王原点山，而且在终点之前27公里的位置，甚至还有可能再重新追回前面的托比亚斯拜尔。而且如果许特林已经被追回去了呢，他今天的感斗奖好像又不那么稳了，因为许特林是今天最早进攻的车手，但也是比较早被追回的车手啊。前面的拜尔和王瑞东都有可能会坚持更长的时间。拜尔把这个现在的 UCI 规则学得非常透啊，他现在在做着一个完全符合规则的气动下坡姿势啊，他的身体的重心完全是放在手搭在车把上，以及臀部坐在坐垫上，没有任何犯规的动作。
2: 因为现在这个 UCI 的最新的规定啊，车手在下坡的时候采用这种比较极限的气动的身体姿态的时候，你的身体这个是不能离开车座了。
0: 对，以前的做法是会整个人蜷缩在上管上，那个动作现在是犯规的，
2: 因为那个确实也有点太危险
0: 啊。王瑞东在下坡的时候追回了拜尔啊，
2: 两个人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啊，因为一路下坡，但是后面到终点之前呢，因为还会有一个爬坡。
3: 今天王瑞东的进攻意识特别的强。
4: 11号和216号现在已经合成了一个两人小集团。

0: 下沉的时间差为15秒钟15秒。
1: 现在是15秒的时间差，其实主车群也就在两个人的身后。看看这个航拍的画面当中啊，从画面当中能不能看到主车群跟前方两个选手的相对的位置。
2: 今天的比赛设有两个会送出爬坡积分的爬坡点啊，目前已经全部都经过了。中国国家队的车手王瑞东拿到了二级爬坡的第一和三级爬坡的第二，锁定了今天赛后的爬坡王原点山。但是啊，他在最后的这25公里当中还是会有起伏的地形。一方面呢，突围的车手现在这20秒的优势大概率还是不够用啊。另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主集团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车手像昨天一样，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利用一些小小的起伏地形，再尝试发动新的进攻。
1: 其实最后这个坡，如果在最后这个坡前啊，能够把前方的两个突围车手追回来的话，那估计最后这个坡的爬坡上面一定会有车手再去尝试突围和进攻的。因为是个好的发动进攻的点。过了最后的这个爬坡之后啊，一路下坡就到终点了。啊，现在能看到了，已经可以看到了，10秒的秒差，两个人估计也放弃了啊。主车群这边可能要开始重新在前方来各车队来进行集结了。
0: 10秒钟10秒钟。
2: 突围的两位车手王瑞东今天收获了爬坡王原点山啊，托比亚斯贝尔也拿到了不少的爬坡积分。我估计后面的几个赛段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见到这两个车手再出现在突围集团的。
0: 1 rider in the lead, number 216 alone in the lead, the gap is 12 seconds。
2: 刚才通过二级爬坡点的时候，其实王瑞东就在托比亚斯贝尔身后很近的位置啊。
0: 216号距下段时间差为12秒12秒。
2: 而且呢，现在最新的情况，拜耳被主集团追回，王瑞东似乎还在前面，
1: 自己秃了。我们看现在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自己往前在秃了。
2: 是的，王瑞东开始了他的单飞，相对于身后的主集团还是有10几秒的领先，
0: 差为12秒12秒。
1: 10几秒的时间差，其实从这个位置上能够看到，最后终点还有22公里。对主车群这边呢，其实就不用那么的着急了啊，因为前方只有一个突围的车手，而且呢，从总成绩上来讲不会有任何的威胁，所以主车群这边稍微放一放，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对，我都能够感受到你说这个话的时候的私心，希望我们的中国车手能够在前方单飞的时间更长一些。
1: 对。
2: 对，王瑞东在昨天总成绩是已经掉了一些时间啊，所以目前总成绩落后10分钟开外，确实是对于总成绩高排名不会有任何的威胁。王瑞东在已经锁定原点山的情况下，既然现在还在单飞突围，那看上去敢斗奖也是大有希望啊。过往的王广西比赛曾经登上领奖台的车手啊，王伟银，在早年的黄广西代表巴黎美利达车队，有过3个感动奖，之后就是苏浩玉代表国家队和，代表国家队的时候有过2次，黄广西的赛段感动奖。而在今天，王瑞东很有机会啊，在拿了原点山的同时再拿感动奖。
0: 目前的时间差仍为10秒钟10秒。
1: 其实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国家队来讲呢，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 世巡赛的这舞台上面去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啊，你看主车群这边呢，现在也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啊，在做最后的一次补给啊，马上进入到最后的20公里之内。所有车手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最后的补给。其实，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从开赛到现在这三个赛段，天气上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的，尤其今天的这个气温呢，也接近差不多30度左右啊。而且今天其实我们是中午在到转播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感觉的温度还是比较热，但现在呢，应该是到了下午接近4点钟、3点半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气温会略微的下降一些。但是应该今天对于所有车手来讲啊，长距离消耗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3: 但是通过航拍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树木特别的茂密很多，只要是不是太阳直射的时候，我感觉体温上还是很舒适的。当然哈，我不运动的时候是觉得很舒适，但对于车手们来说，可能在树荫下一会儿，在树荫下遮阴一会儿，又在暴晒的赛道上，体感温度时冷时热会不会也对肌肉的收缩有所影响，对于他们的体能消耗可能也会消耗的更多更大
1: 啊。那倒不是，这温度的变化不会有那么大啊。当然对于车手们来讲，他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距离长，而且中间尤其是后半段这两个爬坡，其实对选手们来讲整体的这个功率的输出还是会比之前的两个赛段要大很多，所以呢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肯定今天会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赛段。
2: 刚才在终点之前的20公里处啊，也就是在三级坡之后结束了下坡到坡底的时候啊，即将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没有等级的小爬坡的位置，王瑞东被身后的集团追上了。
3: 今天一路上民俗表演很多啊。
1: 其实对王瑞东来讲呢，回到主车群也没有任何问题，稍微的做一些修整啊，因为说如果说车队还想在明天的比赛当中继续去竞争更多的这个爬坡积分的话呢，对王瑞东来讲呢，其实今天的比赛啊，基本上今天的这个赛段算已经结束了，抓紧时间做一些调整和恢复，为明天的比赛做更好的一个准备。 接下来的这20公里可能就要去看几个车队和这次比赛的总成绩车手和冲刺的这些高手们之间去怎么博弈了啊。因为今天这个赛段应该说最难的几个技术点都已经过了，那就看最后怎么去完成终点前的冲刺。
2: 集团前方领骑的队伍，除了快步车队和迪卡侬车队之外呢，还有乐透车队。乐透车队的塔米尼奥曾经在2024年的黄广西拿到过赛段的冠军，而今年的比赛前两个赛段他都是排名在第9位。

0: 团的中后部，看到了阿联酋航空车队的纳瓦埃兹，在昨天的比赛拿到了第二个冲刺点的第一名，有3秒的减秒，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又拿到了有1秒的减秒。在目前场上的这些真正对于最终的总成绩领奖台有比较强烈追求的车手当中，纳瓦埃兹已经是建立了一些时间的优势。
1: 纳瓦埃兹他在赛前就放话，他最看重的就是东拉山顶的那个终点。
0: 阿联酋航空车队在今天也是有冲刺车手的选项啊，莫拉诺2年之前在今天的终点冲到了塞顿亚军，

卡农和快步两支车队各自只派一个车手在前方领骑控场啊，这一段没有其他的车手进攻，这对他们来讲是好事。但是从路边的右侧看，崔克、移动之星，这都是没有冲刺手的队伍啊，他们到前面来，肯定是要把速度明显再提起来的。左边是科威迪斯车队，他们的冲刺主将是弗雷廷。弗雷廷自己的平路冲刺绝对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他适应爬坡能力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能够在爬坡当中把一些速度更

0: 快的冲刺车手拉掉，就有可能帮助弗雷廷拿到更高的终点排名。红山保罗马尼耶身前也是有贴身护送的队友。
1: 嗯，那直接我们标记的位置就是马尼耶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有自己的队友来给自己做掩护。现在呢，跟之前的两个赛段主车群的状态呢，基本接近啊。迪卡侬，包括快步啊，包括乐透，都是有车手在前方来控场啊。区别的是，崔克在今天似乎比前两个赛段表现的整体要更积极一些。其实昨天只有在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崔克突然是到了主车群前方啊，甚至他们的阿尤索是自己发动了一个小的进攻啊，但是在昨天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进攻也是很短暂。嗯，现在我们看队尾的位置，这是苏浩玉。
0: 刚才赛事的无线电里边应该提到了今天的感动奖啊，还是给到了捷克车队的许德林啊，我觉得也完全合理，因为许德林也是作为车队的代表嘛，连续三天捷克都有车手突围，他又是今天最早进攻的车手啊，感动奖给到他没有问题啊。当然，中国的车手王瑞东在赛后也会登台来领取爬坡王的圆点山。

0: 前方的3公里，大概就是今天这个赛段最后的爬坡路段了。主集团在此时的速度是下降到了37公里每小时。
1: The team Decathlon is leading the bunch. Dominic Paris-Kipper Decathlon.
0: 帝舵车队啊，也有车手上来了。瑞士车手弗雷德沃在昨天拿到了赛段的第5名，而帝舵呢，在今年环广席其实比较重要的目标是帮助德国的车手布雷纳尔来争夺最终的总成绩高排名。维克和移动之星虽然把车手们都移动到了集团的前方，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始进攻啊，可能还在等待这个爬坡的坡度变得更陡的路段。另外在这儿也看到了皮特科克191号，看来在今天不打算有什么动作。皮特科克在昨天是抢到了第2个途中冲刺点的有1秒减秒。
2: 15公里。
1: 15 kilometers to go. The back is done.
3: 距比赛终点还有15公里。
4: 这是一个典型的丘陵赛段啊，所以对于车手们、车队的这个战术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平路的话，可以一个节奏一直巡航，但是在起伏的坡度上。上坡你要降档发力，下坡要收力，一会儿发力一会儿收力，来回切换的话，乳酸也清不出去，所以消耗很大。第二个就是冲刺的时机可能不太好掌控，如果冲刺的太早，比如说在上坡的时候，可能你就冲不动了，但是在这个下坡点冲，是不是又很容易错过最佳的这个冲刺的时机呢？所以非常考验副将的脑力，要算准那个这个冲刺的最佳的时机点位。
2: 所以今天如果说会有选手选择提前发动进攻，可能最后的这个爬坡会是一个好的位置，但如果一旦过了最后的这个爬坡点的话呢，那大家应该就会还是选择集中在一个车群当中来最后进行终点前的这个集团的冲刺。
0: 今天比赛的中段和后程的两个爬坡点跟过去2年黄广熙来到巴马的赛段路线上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最后进入到巴马城区去往比赛终点的路线是一致的。今天终点前的路线对于各个车队的冲刺火车还是会提出一些考验啊，最后的1公里和900米其实是连续的2个右转弯。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车队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冲刺主将卡得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如果太靠前呢，出了弯之后离终点还有800-900米，又不可能这么早就做远程的冲刺。所以在这2个弯道进弯之前，如何卡位，出弯之后如何继续保持一个领骑的速度。

0: 是对这些车队带冲车手的考验，所以这个可能也到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迪卡侬和快步这两支车队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也都很谨慎的只派一个车手在集团前方领骑啊，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副将过早的消耗掉。而在这个爬坡路段呢，好几位中国车手骑在一块儿啊，苏浩玉的身边是多位中国国家队的车手，甚至今天长距离突围拿到爬坡王原点山的王瑞东，虚拟原点山啊，赛后他会穿上，王瑞东此时还在集团的后面没有掉队呢啊。移动之星这一列火车看上去气势汹汹啊，但是并没有真的对主集团造成什么太有效的杀伤。移动之星应该是今年黄广西所有的车队里面最没冲刺手的车队之一了。
1: The number 216 is dropped at the back of the bunch.
2: 所以对于移动之星来讲呢，可能最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后面的山地赛段了，前方前面的这几个冲刺的赛段对他们来讲并不适合他们发挥。现在看移动之星前面有五个人啊，有六个啊，至少有六个车手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现在呢威斯玛也来到了前方，另外还有像乐透，除此之外呢是快步，现在有两名车手来到最前方来做领骑。
0: NSN 车队啊，在集团也有两个人，前面的两个赛段当中 NSN 的发挥也都还不错啊。科库特在第一个赛段拿了第四，昨天是赛段第十名。是通过了今天最后一个没有等级的小爬坡，所以在过了坡顶之后立刻又切换到由冲刺车队来领骑的模式，
2: 后面就基本上是一路下坡了，最后的十公里一路下坡到终点。
0: 快步和威斯玛在集团最前方占据人数的优势，威斯玛车队的冲刺主将是雅各布森，在前面两个赛段当中都是以第十六名过线。昨天晚上我采访雅各布森的时候呢，他是说啊，自己现在啊，在经历了过去一段时间的伤病之后啊，最近恢复的还可以。如果是一个短距离的冲刺，其实能够达到跟自己巅峰时期相差不太多的功率数据啊。但是如果这个赛段的里程很长，或者中间的消耗很大的话，到了终点不一定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是很希望通过今年黄广西接下来这几个难度更高的赛段，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比赛状态。那维斯玛这个时候既然到集团前方来领骑，至少说明雅各布森应该还是没有掉队的。威斯玛车队也是多线作战，他们有总成绩的竞争车手路易巴雷，曾经在阿尔凯亚车队的时候拿到过红广西的总成绩第六。今天比赛早期路易巴雷也进攻过啊，但大家都跟昨天的沃克兰一样啊，属于这种总成绩威胁太大不可能被放掉的车手。下坡当中速度是达到了75公里每小时，车手们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最后的10公里，这10公里几乎都是下坡的趋势了，所以大概10分钟之后车手们就会到比赛的终点线。
2: 今天的终点呢是设在巴马的城区啊，就在巴马的这个广场边上，
3: 对，寿香文化广场，
2: 所以选手们最后呢会在寿香大道上完成最后终点的冲刺。今天的终点前呢也是一个大直道，所以对选手们来讲呢最后还是各个车队的冲刺的主将之间的一个直接的竞争。

第一集团的人数都是超过100人，今年现在看上去也是会有这样一个大集团的冲刺。从发箱到现在已经骑过了203公里的赛程，均速还是高达46.3公里。

0: Alma, FDJ emmène également le peloton.
1: 刚才爬坡之后并没有特别复杂的下坡啊，就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到终点前基本上最重要的弯道就是最后这一公里的连续两个右手弯了，除此之外都是像现在画面当中这种啊相当开阔的稍微有一点转弯的趋势，但是对于整个说什么的卡位队形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2: 维斯玛在画面的最右侧啊，左侧呢应该是移动之星啊，在中间的位置乐透，包括中间没有，刚才我看快步的两个人是退回去了吧，
1: 快步至少现在航拍的画面当中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啊，出现了画面的左下角出现了，现在是跟在乐透车队的身后。最右侧是帝舵车队的，卢森堡的车手克吕克斯在领骑，
2: 中间的位置是 MSN 和巴黎胜利，
1: 维斯玛车队
2: 人数比较多，
1: 五位车手啊，雅库森就骑在维斯玛这一列火车的最后面。
2: 最后六公里，因为一路下坡，速度会非常的快啊，应该很快会到终点了。
1: 彼得科克什么情况啊？拿一个冰袋，这个应该是
2: 之前的话，
1: 较早的画面啊。如果终点前六公里，他不大可能出现在这里。
3: 现在威斯玛车队和 NSN 车队在领骑大团。
4: 马上就要进入巴马的城区了。

0: 下坡的部分也已经结束了，最后的这五公里基本上是纯平路的地形。
1: 嗯，赛道越来会越宽，
0: 威斯玛
1: 车队开始找自己的位置了。嗯，
0: 左侧是威斯玛，后边是乐透和快步。
1: 5公里了，
0: 这块的尾部是一些今天已经完成任务的车手，皮特科克其实这个时候位置挺靠后，没有关系啊，最后5公里不会再有任何时间损失了。路边的右侧，这是 MFDJ 车队多达6位车手，他们的种子主将是小米兰。
1: 左侧是维斯玛，中间的位置上面我看
0: 皮特瑞罗和蒂舵啊，皮特瑞罗的种子主将是莫斯切蒂，蒂舵呢，德克莱因和弗洛伊德沃分别是前面两个赛段冲刺排名较高的车手。右边巴林胜利，他们的冲刺主将是科夫卡。欧贝青有个别的车手，欧贝青的冲刺主将格罗夫斯前两天的状态非常不好。而野餐车队啊，在昨天比斯特伯斯拿到赛段冠军之后，今天也明显是表现得更有信心了。在集团的中部有4位队友带着身穿蓝衫的比斯特伯斯。
2: 4K to go, 4K to go.离比赛终点还有4公里。
1: 各个车队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火车都开起来了啊，最后马上进入最后3公里。
0: 这个时候各个车队都来抢的是最后1公里左右那两个右手弯进弯之前的有利位置。快步现在人数还是不占优势啊，在画面中间偏右的位置，身前可能只有1到2位队友了。

0: 利士的火车也上来，盈利士的首次主将是维尔斯福德。最后的三公里。乐透三个车手，维斯玛三个车手，法林胜利三个车手 ，FDJ 也是三个车手啊。最右边是捷科的紫色队服，这个车队初次主将是罗伯特·唐纳森。最左侧，红山马涅正在跟着队友尽量往前赶，
1: 前方
0: 还有两位队友。盈利士的火车带着快步的车手上来了。从热弯出来之后 ，FDJ 和盈利士的车手，但是似乎带的有一点过快了啊！再重新回头找自己主将的位置。在终点冲刺卡位的过程当中，每支车队副将和主将之间的积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两个弯出来之后啊，队形反而有点乱了又。要重新的再去找一找自己的各自冲刺主将的位置。
0: 左边野餐车队两位车手带着蓝山比瑟伯斯上来。
2: 距比赛终点还有两公里。
0: 而现在迪卡侬车队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几乎没有看到啊，最前面是巴林胜利、野餐 NSN、英力士，在之后是乐透、快步，左边是帝舵。维斯玛的位置已经比较靠后了，
1: 马涅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目前在中间的位置，
0: 最下边啊，马涅是蓝色头盔，
1: 在车群的中间啊，前方应该还有两名副将，至少有两名副将在为他带冲。
0: 现在是阿斯顿纳丁车队出来，他们的冲刺主将是马克斯坎特，当然这个时候已经顶到这么靠
1: 前去了。
0: 对，马涅现在不在我们的画面，在最右侧，在最右侧向前赶啊！这个向前赶的过程会有一些体力消耗，前面还有两个副将。马涅现在的位置还是不错，至少比他主要的对手像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要好一些。
1: 阿斯塔纳现在处在最领先的位置啊，还有两个车手，另外这个弯转过来就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马涅被挤到了后面。
0: 这个弯道出来，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最后的900米不到的赛程。喜德尔阿斯塔纳车队还有一个带冲车手，但是显然不可能直接开冲了，这个位置离终点太远。马克斯坎特现在是选择跟在了有野餐车队的车手身后，而在另外一边有英孚教育、有阿联酋航空，野餐车队开始了他们最后的带冲。我们找红山的位置啊，保罗马尼耶目前还不错，身前还有自己的带冲车手在我们画面的中央偏右，在另一边是阿联酋航空车队和这个乐透车队的选手。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莫拉诺现在是在画面的最右侧，画面外面的位置啊，画面的左侧这儿是保罗马尼耶。马尼耶现在开始他最后的冲刺，但是脱锁了。马尼耶在终点冲刺当中脱锁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技术失误。而在左右两侧啊，一边是有科威迪斯的弗雷廷已经在庆祝了，另一边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莫拉诺其实跟他是非常接近的。
1: 这有点太有意思了，最后怎么会脱开锁扣了呢？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非常低级的失误。
0: 保罗马尼耶冲刺脱锁，哎呀，昨天是冲刺的过早，今天其实在他脱锁之前他的速度位置都已经非常像能够获胜了，但是一旦脱锁，那显然不可能再继续守住这样的领先优势了。我们再来看啊，
1: 马尼耶其实这个时候的位置还是不错，身前还有一名副将在带冲，而且处在最中间的位置，两边并没有干扰。
0: 而科菲迪斯车队的弗雷廷啊，又是在马尼耶的身后，
1: 他是第一个启动。其实马尼耶是最早、确实是在摆动的摇车的过程当中脱开了。
0: 科威迪斯车队的弗雷廷先过线啊，而蓝山比瑟伯斯拿到了第二名。
1: 那马尼耶这个有可能丢了红山。
0: 比瑟伯斯今天第二名是
1: 六
0: 秒的节
1: 点，对，差六秒。他两个人之前就差六秒。
0: 对，所以两个人用时相同，用时相同就要再把赛段排名加起来算。比瑟伯斯第一个赛段是第15。我们不确定啊，因为马涅在脱锁之后呢，肯定位次要往下掉了很多了。我们不知道马涅最终过线的排名是第几。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太有戏剧性了。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但是它恰恰就在最不应该出现的位置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意外的情况。那这样的话，马尼耶在最后有一个技术性的失误，
0: 而科威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比利时的冲刺车手，拿下了今天赛段的冠军啊！弗雷廷当然和昨天获胜比斯特伯斯相比，他是更大牌的车手，但是在此前他也还没有拿到过世巡赛级别的胜利啊！
1: 来看一下
0: 世巡赛首胜，
1: 在画面的中间偏左的位置是马尼耶，在他的身后啊，应该是比斯特伯斯。这个时候我们看马尼耶这个脱开锁扣这一下，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悔啊！弗雷廷在画面偏左的位置。拿到了赛段冠军。
0: 前十名当中，我们应该看到有雅各布森。
1: 嗯
0: 啊，雅各布森冲到前十，比前两天的表现要更好。
1: 那这么看吧，你也至少得在接近20名往外的名次。
0: 是的，是的，所以比斯特伯斯有可能要穿红衫了。
1: 嗯。
0: 黄广西赛最戏剧性的终点冲刺之一啊。
1: 确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职业公路车赛的车手呢，他的这个锁鞋和自己的脚踏是完全通过锁扣锁在一起的，锁在一起呢，如果说是正向的纵向发力，他是不会脱开的，但是可能刚才马尼耶确实在左右摇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车辆的这个左右的摆动幅度和这个脚的这个位置可能正好有一个向边去扭脱鞋的这个脱锁扣的这个方向上面，两边的劲儿可能一掰，正好把脚就脱开了，那就完全就没有竞争力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自己肯定也是觉得特别的难受啊。这是一个非常，这对于职业车手来讲是一个特别低级的一个失误。
0: 哎，冲刺车手在冲刺当中脱锁，反正会发生过啊，也发生过有车手脱锁之后一只脚强行踩在终点获胜，当然那就是阿诺德利干过这个事情，那是低级别的比赛，当他的优势非常大的时候靠这种方式能够赢，但是马尼耶面对的冲刺对手是要强得多了，
1: 但是他确实在这个状态下呢还是稳定住车辆啊，没有摔车没有什么，这已经是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弗雷廷和比斯特伯斯是前两名，然后第三名是红牛博拉的梅乌斯。
1: 嗯，
0: 雅各布森今天好像冲到了第四啊。
1: 嗯，在这儿。
0: 对，在之后是蒂多的德克莱因。
1: 就是这一下，啊，瞬间就被车手超过去了。雅各布森在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第四的位置过线。
0: 昨天晚上马尼耶跟我讲说，虽然我今天输掉了比赛啊，但是我至少冲起来了啊，只要冲起来了呢，就比完全被卡住没冲要好得多。但是不知道像今天这种冲起来又脱锁的，这个应该是很难接受的一个结局。
1: 看前十里面应该啊，前十里面没有马尼耶，
0: 没有马尼耶啊。如果马尼耶的排名掉的比较靠后的话，总成绩是很有可能要丢掉的。
1: 比斯特伯斯是拿到了第二，这样的话他有6秒的减秒。
0: 对，两个人的用时是一样的，
1: 抹平了他之前和马尼耶之间的时间秒差，两个人现在的时间是一样的。
0: 我现在从第三方的数据网站看到，马尼耶今天是排赛段第21名。所以两个车手在用时相同的情况下，把各自在前三个赛段的排名数字相加啊，比斯特伯斯会穿上总成绩的红衫。他在今年的环广西真的是巨大巨大惊喜啊！昨天拿到赛段冠军，今天
1: 是第二第一。
0: 对，比斯特伯斯将会穿上总成绩的领旗衫。当然，今天我们也是要再一次祝贺中国的车手王瑞东啊，在赛后将会穿上爬坡王的圆点衫。
3: 今年的环广西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的。
1: 那马尼耶的白衫也丢了。
0: 比斯特伯斯也是年轻车手，
1: 对，
0: 所以马尼耶明天他可能会穿什么衫？他可能是穿冲刺衫或者白衫，就是顺延下来的某一件荣誉衫给他穿。
1: 冲刺衫也应该丢了，因为他的冲刺积分和比斯特伯斯差10分。比斯特伯斯在这一站的比赛结束之后，应该是拿到了10分的冲刺积分，因为他排的第二。这样的话，明天马尼耶应该就穿回到自己的队服了。
0: 不，他能够穿比斯特伯斯顺延下来的
1: 蓝衫，对，就是因为他要排到第二名了。
0: 对，
1: 比斯特伯斯因为在这一站的话，是拿到了10分的冲刺积分，和马尼耶的冲刺积分就一样了。
3: 那明天的赛段对于像马尼耶这样野心勃勃的车手来说压力应该很大，他一定是
1: 明天是

0: 不是一个纯平路的冲刺赛段了。
1: 对，
0: 啊、因为
1: 但是他一定还是想要拿回荣誉山。
0: 对，有四个冲刺点，
2: 爬坡点。
0: 嗯，爬坡点
1: 是明天第四赛段，巴马、凤山、天鹅，也是本次环广西爬升最多、最艰难的一站啊。从喀斯特盆地走向洪水河的峡谷。
0: 嗯。那稍后在之后的18号，我们还将会在体育频道为大家转播的是本次环广西的第6个赛段，也是最具有精彩看点的这个马山弄拉赛段的这个决胜赛段啊！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对于今年环广西的转播，也非常感谢二位在直播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那我们后面比赛的直播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广西卫视正在直播的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第三站晋西至巴马的赛段。这一环节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牙峰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牙部长您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和牙部长在这里聊聊这场骑行在寿乡山水的顶级赛事，探寻长寿之乡的生态密码。那么刚才的比赛呢，可以说是充分地体现到了这种竞技体育的魅力，那就是常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你看，我们一直看好的马尼耶哈，在最终的冲刺阶段，因为摇车的时候这个脱链了，所以说呢，本来是有望冲刺冠军的，一下掉到了21名，所以说呢，是弗雷廷获得了第一名，而昨天赛段的冠军比斯伯斯呢，是拿下了赛段的第二名，这就让我们对后面的赛段更加期待了，因为比赛总是充满变数。在欣赏紧张的竞技体育之余呢，我们也在欣赏着赛段周围的山光水色。那么巴马呢，是2026环广西世巡赛的第三赛段的终点，也是明天第四赛段的起点。我们在欣赏车手们极致拼搏的过程当中，那些山光水色也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比赛过程当中，骑手们所途经的青山绿水也是寿乡巴马最绝佳的展示。那么牙部长，巴马赛段它的风景、它的山水、它的文化到底有哪些独特的魅力，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巴马赛段的魅力就藏在竞技挑战与寿乡山水的奇妙交融之中。巴马是世界著名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是一片山水养人的寿乡秘境。在这里田园与风林相应，森林繁茂，空气中充盈着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堪称车手天然的生态氧舱。当世界顶级车手飞驰在寿乡画廊，一边是长波急弯给骑手带来的底能考验，一边是山水馈赠的自然滋养，一动一静恰好诠释了巴马的长寿密码。
0: 确实，这个巴马可以说叫做全国乃至全球闻名。那么巴马为什么会被称作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这里的人他们长寿的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1: 巴马的长寿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被发现的，有相当长的历史。在1898年，光绪皇帝就让广西提督学院冯金銮给长寿老人邓成才题写了为人者寿的牌匾。同治年间，索略乡丽纳村的黄红木得到了御赐匾额，寿比刚龄。贾段镇郭月村的杨润奎获赠春浦烟霞匾额。光绪版的百色丁氏里面记载了西山乡的罗老布，罗老人家活到135岁，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直到今天，西山这一带仍然是百岁老人、高龄老人集中生活的地方。按照2026年2月的最新统计，巴马现有98岁以上高龄老人89位，长寿人口占比长期摆在世界五大长寿之乡的第一位。巴马能有这么多长寿老人，离不开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不一样的空气，不一样的水，不一样的地磁，不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土壤，这些自然。

0: 然条件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这块难得的长寿福地。除了大自然的厚爱，深厚的长寿文化同样重要。瑶族的祝祖节、盘桓节一代代传下来，各族群众都有孝敬长辈的传统，还有我们巴马很有特色的敬老习俗，补粮。晚辈选好日子给长辈添粮祈福，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安康。孙老敬老的风气已经融入大家日常的生活，好生态配上好民风，一代代守护着受乡的百姓。
1: 谢谢雅部长的精彩的介绍啊，让我们对巴马这座山水福地啊，可以说有了一个立体的感性的认识。长寿福地是既要山水去馈养，同时也需要人文润心。好山水遇上了好家风，就造就了巴马人瑞辈出的传奇。本届环广西赛道呢，穿行期间也让很多的观众看见了寿乡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巴马的长寿密码。
2: 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长寿的秘密。巴马被誉为上天遗落人间的一片净土，是世界长寿之乡。这里很特殊，90岁的人还能下地劳作，100岁的人还能织布，40同堂甚至50同堂，并不是个例。注意到这条河有多美多绿了吗？看起来就像大地上的绿宝石一样。盘阳河穿过巴马，被当地人称为母亲河。河水呈现对健康有益的弱碱性。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含量高达7万个，是其他地区的几十倍。看不见的磁场也是影响健康的因素之一。百魔洞的地磁高达0.58高斯。1987年，被英国探险队称为天下第一洞。食物中也隐藏着当地人长寿的秘密。玉米是当地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另外，火麻、鱿鱼也是他们传统的食材。在巴马，人们用特殊的仪式迎接客人。这种喝酒方式叫做高山流水。

0: 每年数百万人慕名前来巴马养生度假。巴马健康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潮流，巴马提倡的康养理念正在影响全球。
1: 你想我留下奥迪，奥迪谁没马来
0: 着，古老的密骆驼歌谣仍在传唱，生命的奇迹依旧在这里延续，生生不息。或许只有相信生活越来越美好的人才能如此平和而快乐。这里是中国，这里是巴马。
2: 巴马真的特别的漂亮，一条短片也带我们探寻了巴马世代相传的长寿密码，而承载着寿香山水风情民俗文化的这些特色好物就来到了我们的

0: 演播室，下面有请牙部长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这些精美的文创产品，还有特色的农产品好物，他们都是什么呀？分别？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承载巴马寿山文化的这个特色物品
0: 啊，
1: 有汉代可居的八小马
0: 啊，这就是八小马，
1: 八小马
0: 啊，
1: 还有可爱的巴马香猪玩偶。
0: 啊，巴马香猪玩偶、就是这个，哎呦、
1: 对，很可爱，小朋友呢特别喜欢，
0: 小挂件儿 特别乖
1: 啊，
0: 嗯，
1: 还有我们今天也带来了食物，就是巴马香猪的这个食物，就在、摆在我们这里了、
0: 巴马香猪的烤乳猪，
1: 烤乳猪，
0: 它不仅可爱，关键还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是
1: 吧？这个、肉质鲜嫩啊，细嫩鲜香、口感特别好。
0: 确实啊，因为我们来广西很多的餐厅啊，你去到当地的就是南宁哈，或者各个地方的一些广西特色菜馆，都有一道菜叫做巴马香猪，这也是我们巴马的非常优质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了，对不对？
1: 我们招待客人逢年过节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谱
0: 啊，巴马香猪，哎，希望大家有空来到咱们广西的餐厅，可以点一份尝一尝广西巴马的猪肉的香味儿。那除了香猪还有啥？
1: 今天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特别的物产、那就是我们的山茶油，自己压榨的山茶油、还有玉米粉，还特别是我们那边俗称的长寿油，那就是火麻油、
0: 火麻油，
1: 这就是火麻油
0: 啊！哎呦，火麻油我跟你说特别好
1: 啊、
0: 因为巴马好像是盛产这个火麻籽仁，对吧、然后我们把它榨成油。其实我是外地人啊，但是我来广西大概十年了，我不仅我现在喝这个巴马的山茶油、火麻油，我们现在一家人都喝这个火麻油。平时你看煮汤的时候放点火麻油，
1: 对，
0: 打油茶的时候加点火麻油，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系统的改善啊，确实是有实在的帮助的，也是很多长寿老人长寿的密码所在。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巴马的这个火麻油它变成一个地理标志的品牌产品，它到底好在哪里？
1: 因为这些物产全部是出自我们的富硒土壤
0: 啊，
1: 它特有的一个土壤，还有我们那里的阳光水就不一样、
0: 阳光水，巴马的富硒土壤、然后造就了巴马的好油啊，所以说各位想要探索我们巴马这些长寿老人的长寿密码在哪里的话，除了这里负氧离子的空气和山水之外，当然还有这儿的长寿物产。而且呢，这边还有很多的好东西，对吧？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
1: 草药锤，
0: 草药锤
1: 啊，
0: 这里面都是
1: 草药，里面用我们棉布包起来的草药，平时锤落筋，那药腔麸皮也提成醒脑。
0: 哎呦，您别说，这个锤了还挺疏通的哈。
1: 对，
0: 这个草药锤呢，闻一闻，它里面有非常浓郁的香气。这些草药都是我们巴马当地自己种的这种
1: 对
0: 的草本植物，对吧？
1: 对，草本植物。
0: 哦，您看，这个非常的原生态啊，也非常的地道。包括刚才您说的，我们巴马长寿背后是有文化基因的，就是您说的“为人者寿”啊，我们的基因内核。谢谢，我觉得牙部长今天带来的这些丰富的好物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巴马除了山水之外，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的那些长寿好物和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滋养出来的宝贵物产。一件件的来自寿乡的好物啊，正是巴马山水滋养出来的馈赠。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一同来感受一下巴马特色物产的独特魅力。
2: 巴马地处广西西北部的喀斯特地貌区域，地形以峰林、沟壑和溶洞为主，当地人驯化了本地一种体型小巧的土猪，因其肉质细嫩，被誉为巴马香猪。然而越来越大，市场上出现不少品相杂乱、肉质低劣的冒牌猪，不仅误导了消费者，还严重冲击了贵子号区域公用品牌巴马香猪的声誉，让这一个珍贵的地理标志产品面临巨大的挑战。
3: 以前猪苗来源乱，养出来的猪杂色多、肉质差，根本卖不上什么好价格。现在用了乡村振兴研究院保种基地培育出的猪苗，现在养出的猪全是两头无，肉质好，价格也高，源头正宗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养到假香猪。

0: 黄福康心中的这颗定心丸，正是源于月桂协作的强力支持。针对巴马香猪种源退化、市场混乱的困境，广东邦福资金率先投入近2500万元，建成了高标准的巴马香猪保种繁育基地。在此基础上，粤桂两地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共建巴马香科研力量直接引入田间地头。这座现代化基地不仅守住了香猪的根，更成为了农业科技的前沿阵地。
1: 针对巴马香猪纯种难界定、以次充好的痛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优化天棚相吸，我们既能够精准鉴定纯种，在源头上筛选杂劣猪种，又能够通过 AI 高效选育优良脾气，让最正宗的巴马香猪直通大湾区市场，真正实现卖得好、走得远。
0: 科技赋能，机制创新，品牌加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合体，让群众实实在在受益。目前香猪产业覆盖巴马县10个乡镇，带动超8000户养殖户存栏12万头，2024年全县香猪出栏31万头，产业总值达3亿元，养殖户户均年增收超5000元以上。
2: 以来，我们依托中国龙头院深圳基因研究所的技术和资源，围绕巴马香猪的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利用 AI 精准育种技术，持续提升巴马香猪育用品系品质，巩固和提升了巴马香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附加值，为巴马特色产业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价值倍增的升级路径。
0: 从群山万壑到湾区市场，从种源守护到 AI 育种，粤桂协作以科技之笔，绘就了桂字号巴马香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3: 末端到了巴马得天独厚的物产馈赠，而这片寿香吸引人的还远不止山水风物，还有厚重鲜活的人文风情。那么继续请牙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巴马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人文底蕴深厚绵长，这里保留着猪猪节、三月山等传统节庆，每到节庆之时，大家都放下劳作，相聚在一块，以歌舞寄情，一场场盛会承载着世代延续的生活信仰和美好期许，成为当地人人情感情联络的重要载体。巴马还有我们的铜鼓独哨记忆，还有瑶族蓝靛壮雕像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铜鼓声声瑶歌婉转，民族记忆代代相传，古老民族延续至今，构成了巴马鲜活浓郁的人文底色。
3: 确实到了巴马不仅有山水，关键是有文化的支撑，有山水为底，有民俗传情，巴马的魅力呢是立体和丰富的。那环广西这项世界顶级赛事来到长寿之乡巴马之后啊，二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精彩？赛后您想给来的还有我们关注广西卫视直播的朋友们推荐哪些巴马必须去打卡的地方？
4: 好，当环广西世巡赛的赛道铺陈在巴马山水之间，这便是一场抵御竞技与生态康养的完美双向奔赴。绿色骑行、健康运动的理念和巴马生态康养崇尚自然的内核天然契合。环广西赛道穿行喀斯特山水画卷之中，赛道和车队都是亮丽的，风格是镜头把巴马的山水风光、长寿文化推向世界舞台，让全球看见寿香美。赛事的到来直接带动沿线旅游、宿宿、餐饮、农产品销售。

0: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赛事的红利。我们也借着这次赛事东风，持续擦亮巴马世界长寿之乡声带刚阳品牌，实现抵御赋能文旅，带动群众增收。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巴马，也让大家有机会走进这片如果向大家推荐打卡的地方有以下几处。首先是百魔洞，宏大的喀斯特溶洞搭配天然氧吧，是探寻刚氧奥秘的好去处。还有百鸟岩，也叫水波天窗，乘船穿行地下暗河，洞顶天窗光影交替，能体验奇妙的三天三夜自然景观。还有我们的长寿水晶宫，更是一座地下地质艺术的殿堂，洞内洁白晶莹的石花卷曲石的剑水府神宫，还有四福湖环岛相连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以及命河天然河道从高处俯瞰，勾勒出少苏命字的形态是巴马长寿文化的标志性景观。除了打卡景点，也欢迎大家留下来体验巴马的康养旅居生活，沿着盘梁河漫步，走进长寿村寨，静下心感受山水滋养，慢享寿香的时光。
1: 做详细的巴马的文旅导览，让我此时此刻坐在演播室心已经到了您刚才说的这些打卡地去游览了，真的是让我感觉心驰神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去看一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巴马的优质的景点。

我神秘、年轻、美丽的故乡，在天涯，在海角，听到你真情的召唤，就想急切地回到你的身旁。回到故土，我看到沧海桑田的变迁，百鸟言，碧绿的鄱阳河浮流暗出，在洞中水平如镜，光聚起五彩斑斓。这是洞中的时光隧道，还是水上的芦笛，我不知道，但它已在此沉睡了9500万年。百魔洞，10000年前的造山运动在巴马留下奇观，丰富的负氧离子以及小分子完全涌出，使空气、水、地磁再次和谐共生，神奇的让多少憔悴的容颜、疲惫的心灵焕发青春。登高望远，看到命河酷似巨型草书的命字，奔放地镶嵌在田野，美轮美奂。巴马山青，水秀，动让你忘记世事的忧伤，让生命再次迸发出青春的活力。鄱阳河作为巴马的母亲河，流经巴马81公里，五进五出，两岸风光宜人，物产丰盈，润泽百姓。香猪、火麻、鱿鱼、珍珠、黄玉米、山茶、油糖，一样也滋润着受者的生命。

0: 当鄱阳河最终注入赐福湖，那一片清澈的湖水壮观美丽而令人遐思。地磁、空气、阳光、水、土壤构成的五大要素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天地人和，八马康养，生育确切。水晶宫是大自然演变的奇观，洞穴里石笋、石柱、石带多彩多姿，玲珑剔透，叹为观止。而弄有原始森林和龙洪田园，又展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山川如此美丽，爱侣唯有风曾丈量过故乡的年轮。八马优越的康养环境是一个值得行走的地方。故乡有无限商机，更有无限可能。轻起来，让巴马鼓起来，让巴马动起来。巴马以惊艳多彩的图画汇集全世界的目光，尼罗河谷歌依然传唱。巴马，一个神奇的地方，
1: 短片看完，巴马的山水风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请我们的牙部长向世界各地的骑手们，还有关注我们直播的观众们送上来自寿乡的邀约。
2: 来自世界各地的骑行健儿，各位观众朋友，车轮吹风，山水静候，巴马70周年，我们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有非遗展演、文艺演出等丰富内容，共贺寿乡70华章。欢迎大家走进世界长寿之乡巴马，赏喀斯特山水，品寿乡风物，感受多彩民族风情，在这里探寻长寿奥秘，感受长寿文化寿新风采。我们在巴马等候各位的到来。
1: 谢谢您热情而又隆重的邀约。那么朋友们，明天环广西世巡赛呢，我们将迎来第四站，起点呢是巴马，而终点呢是天鹅。这个赛段的直播进入的时间呢，大概是1:30，欢迎大家继续跟随广西卫视，感受绿水青山间的速度和激情。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过来。包袱拿下来，快点快点。快点。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
0: 小米。
1: 粮食。
2: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3: 王叔，
1: 米，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
0: 滚！
1: 我的米，我的米，
0: 快干！
1: 我的米，米。
4: 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0: はい、処理しろ。
5: はい、はい、
6: 嘿，老大，今儿收成咋样啊？
7: 孝敬太君呢？
6: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8: 有喜，你弟打打的好。
7: 哎，谢太君，谢太君。
6: 走。哎，走吧。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你呸！
9: 没出息。

老刘上来，来。

0: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1: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1: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2: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2: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小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现在村级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雪橇花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2: 等会儿，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呀西，秘密的，没戏搞。
4: 嘿，
2: 哎，太君，
4: 我们呢？
2: 在这儿盯着。
4: 嗨，太君。
2: 喂，君も飯だ。
4: はい。

0: 梅西的，
1: 梅西的，
2: 梅西的，
0: 没事没事，梅西的，梅西的，
2: 还有
1: 你的，
3: 吃饱了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人。
5: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啊！

0: 呀、啊？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1: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0: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1: 咋的了？
0: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

死了。

0: 我知道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2: 哎，好，带。
0: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0: 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1: 八路？
0: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1: 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1: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1: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4: 行，走。

0: Bianca.
1: <音>参谋长，参谋长，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这两位是？
1: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2: 什么？入伙？
3: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2: 算不上。
3: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2: 哪儿来的？
1: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2: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3: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2: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3: 爽快！
2: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3: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1: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1: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6: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6: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6: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7: 那依你之见呢？
6: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7: 说下去，
6: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7: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6: 嗨。

0: 粮食给我留下，粮食白烫。
1: 前头就是冬天村儿，
2: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还是我去。
1: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刀哥，小飞，哦，小飞，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走。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扛不住了，鬼子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2: 走了，狗日的！
1: 是一线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2: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1: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3: 怎么说又白来了？
2: 没白来。
1: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了。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跟导说话放屁呢？
2: 他不让我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
1: 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该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哎哎
3: 哎！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看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蠢。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哎，去吧去吧。哎，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来喝酒。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啊，这吧去吧。

0: 转。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柯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

0: 粮食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2: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宗家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4: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4: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2: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5: 喝水。
4: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4: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6: 阿陆，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吧，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等会儿。

0: Treasury 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2: 没什么。你知道欺骗环城大厦什么？
1: 粮食，粮食。啊！
0: 雷米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4: 太君，太君，
5: 不要，不要，
4: 不要，我啥不要，
5: 不要，不要，
4: 太君，
0: 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戒还有8万多人。
2: 毛公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4: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计划行事。
1: 哎，给。

0: 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
1: 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
0: 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2: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为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2: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颓势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2: 嗨。
3: 进来，
4: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呈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

0: 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5: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
5: 是。
4: 行动。
5: 哎，
4: 走。
5: 快点，
4: 快走，
5: 快点，
4: 走，
5: 快点走，
4: 快点，你快点，
5: 走，
4: 快点，走，快点，快，
5: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6: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区域。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0: 要逃啊！
1: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八路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息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0: 别开枪，
3: 怎么办？还打不打？
0: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4: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5: 每15分钟杀一批。
6: 呀西，
5: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去的干活。

0: 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0: 全部满意かせろ。

0: 我们这些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
1: 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

0: 我们的杀掉，就换。拿什么换？南王，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
1: 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3: 陈年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宗旨，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祸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 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波鬼子。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0: 走！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3: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4: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5: 嘿，交换。
4: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3: 参谋长，
4: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5: 卢兰，
4: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4: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卫星都站住。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 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放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

0: 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
3: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环广西世巡赛车手竞速山水间，感受美丽广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10月14号，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世巡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赛段从崇左驶向靖西，全长179.5公里，累计爬升

0: 1818米，本届赛事首个爬坡考验也正式登场。对于100多名车手来说，爬坡点的积分争夺将决出本届赛事第一件象征爬坡王荣誉的圆点山。
1: 揭幕战比拼中，中国国家公路自行车队收获亮眼成绩。车手王瑞东依托团队默契配合和战术护航，在全球顶级车手云集的激烈集团冲刺中稳定发挥，斩获赛段第13名，为中国队本届赛事拿下良好开局。
2: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他们实在是太强了，高手过招就在一瞬间。
3: 我们从左至近西的赛段，对我们的这些选手会有一个冲刺和爬坡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验。
1: 来自皮纳瑞罗 Q36.5 车队的汤姆·皮德科克是本届环广西的世界顶流车手。作为2届山地自行车奥运金牌得主，公路、山地、公路越野3期世界冠军，赛前休息时，这位深受车迷喜爱的车手吸引了一波又一波车迷的关注。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觉得最后一个赛段会是一场硬战，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去赢得比赛。
5: 我们就是先看谁能度过那个爬坡，然后再看到时候互相我们沟通体感，然后最后来决定谁来参加最后的几段冲刺。
1: 前半程赛道以平路和缓起伏为主，多名车手主动发起突围，形成稳定的领先小集团。比赛来到141.3公里的二级爬坡点，坡度造成集团分化，大团内部激烈拉扯，各队爬坡好手全力争抢积分。距离终点冲刺还有数公里时，各车队开启最后的战术排布。最终距离终点不到几百米时，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以微弱优势超过了保罗·马尼耶，拿下从左至近西赛段的冠军。而个人积分仍占据第一的速迪奥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在今天的领奖台上依然穿上了库迪咖啡红色领旗衫，代表青年最佳的李宁白色领旗衫，以及冲刺积分第一的吉利银河蓝色领旗衫。获得代表爬坡积分第一的百岁山圆点领旗衫的车手是来自巴林胜利车队的阿方索·尤拉里奥，感动奖由来自乌诺 X 移动车队的马丁特约塔获得。
4: 这是我自行车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冲刺非常快，包括最后30公里的爬坡也非常非常艰难。我也足够幸运，因为马尼耶冲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所以我就超过了他并赢得了胜利。接近终点是一个比较艰难的爬坡，但是我的感觉还不错，在我队友的帮助下我挺过来了。我觉得我冲刺起步得有点早，所以说最终只拿到了2名，虽有点失望，不过还是很高兴，还是穿上了红色领旗衫。
0: 14号晚上，在结束重锁静息赛段的比赛后，2026环广西世巡赛部分赛事工作人员及车手来到静息锦绣古镇，一起参加篝火晚会，感受当地人文风情。
6: 夜幕降临，静息锦绣古镇灯火通明，热闹非凡。阿哥阿妹身着民族服饰，跟着音乐跳起舞来，热情邀请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加入队伍。
7: 现在是14号晚上的快8点钟，那我们很高兴来到那个静息古镇里面去参加这个篝火晚会。
6: 篝火被点燃后，现场氛围瞬间拉满。起初还有些拘谨的外国车手与嘉宾，很快被热烈的氛围感染，大家跟着节奏手拉手围成大圈，踩着欢快的舞步转圈欢跳，火光映亮一张张笑脸，语言不通但快乐不分国界。
8: So is it your first time you dance with so many people?
9: Yes, it's the first time.
8: Very happy, right?
9: Yeah, we have so nice evening here, you know, then for us it's really beautiful.
6: 斯瓦维克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跟着赛事来到广西，去年在静息当地也曾为他们举办篝火晚会，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广西民俗风情，这些美好的画面一直留存在他的记忆里。今年他和队友们又重温了这份独特体验。
9: We see this only here and only in TV, but here to see this real, then it's really nice.
8: You love it?
9: I love it.
8: Welcome to 静息 again.
9: Thank you.
8: Welcome to 广西 again.
9: Thank you.
6: 除了篝火狂欢，嘉宾们还逛了古镇夜市，品尝静息特色美食，和市民游客打卡拍照，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10: 我觉得非常的热闹，我跳的都已经出汗了，特别是在公

0: 之余，感觉到非常的放松，我还是挺喜欢静溪的。
1: 车轮飞驰，边关画廊，毫厘之间决出胜负。环广西世巡赛考验着车手的综合能力。赛场之上，既有国际顶尖车手同台竞技，也有中国国家队选手奋力拼搏，在世界赛场积累经验，锤炼队伍。环广西世巡赛不只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飞驰的车队穿行广西山水，以体育为纽带，向世界展示八桂风光，传递开放包容的活力。竞技的魅力不只在于输赢，更在于坚持到底、直面挑战的体育精神。赛道上的比拼精彩，赛场外一份专属2026环广西的消费券也送到了大家手边。13号首日上线，不少市民当晚就用上了。
2: 南宁江南万达广场人来人往，不少商户把这次专属优惠活动的宣传牌放到了收银台的醒目位置。
3: 我们都会跟顾客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券，我们也会教他怎么去领。
2: 小谢挑秋装付款时就用上了消费券，便宜了10块钱。他觉得把精彩赛事和促消费活动放在一起特别实在。
3: 环广西比赛挺热闹的，刚好有这个活动来商场里面买东西更优惠，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抢到这个优惠券。
2: 此次活动的消费券可在广西14个社区市的体育用品、商超、便利、餐饮等门店使用。商户们表示，赛事带来了人气，消费券又实实在在降低了购物门槛，促消费的效果正在慢慢显现。
4: 这个活动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客流哦，消费的意愿也会更高。
2: 大伙儿在参与活动的商家消费时，通过云闪付 APP 扫一扫，或者出示付款码就能直接抵扣。记得提前绑定62开头的银联卡，每个面额每人限领一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5: 登录云闪付，然后在广西消费券里面去找就可以了。这13号、15号和17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零点之前都可以抢。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10月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和南宁港六景作业区，实地探访广西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向海而兴，向海图强。
4: 在南 A 中心 AI 口腔医疗应用展区前，采访团记者详细了解数字化应用场景、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相关智能诊疗设备与技术标准成功落地越南、新加坡等多个东盟国家医疗机构。
5: 针对这个语言不通这个痛点，我们开发了一个即时交流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它可以实现在我们口腔治疗的过程当中进行实时翻译。
4: 在 AI 加农业方面，广西自主研发 AI 技术同样走出特色出海之路。吉佳润科技深耕智慧农业，持续输出适配东盟气候、土壤、种植模式的全套智能解决方案，打造农业数字大脑等平台，已在东盟落地30个农业项目，帮农户从靠天吃饭转向看屏种地。
6: 整套智能方案可节约20%以上的人工，依靠物联网实现远程管控设备、 AI 学员、无人机巡检替代人工，系统根据田间采集到的气象、土壤、作物长势等数据，指导农户合理安排农事，实现智能配水、自动轮灌、节水增产。
4: 按照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南 A 中心整合汇聚国内外 AI 优质资源，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的公共服务门户、交流展示窗口、运营管理中枢和资本赋能平台。目前已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61个，发布人工智能加机会清单54项和东盟场景需求84项，签约东盟企业14家。
7: 南宁港的六景作业区位于杭州市六景工业园区，地处豫江干线水路上溯边前，下通粤港澳，距平塘江口有50公里，是平陆运河江侧距离最近、最具规模的码头，也是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关键中转节点。
4: 目前南宁港六景作业区已建成10个2000吨级泊位，其中5至10号泊位经升级改造可靠泊5000吨级船舶，设计年吞吐能力超600万吨。平陆运河通航后，这里实现了货源、航线、吞吐量全方位体质增量，通航后1周货物吞吐量实现约2.7倍增长。眼下，南宁青石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正加快建设，计划2027年6月全面投产。达产后，可年产新能源船舶70至100艘，年产值预计12至15亿元。
8: 平陆运河呢，一定是会成为，这个我们中国面向东盟的一个黄金水道。未来我们肯定是把这个绿色船舶的造船技术、还有航道技术、绿色能源、包括无人驾驶等等的这些技术，全部打包输出给东盟。
3: 一条看得见的黄金水道，一条看不见的数字通道，正在南宁交汇，连通东盟。 AI 实时翻译软件化解语言难题，智慧农业方案落地田间，让中国东盟农业合作提质升级。人工智能应用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实实在在赋能千行百业。广西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子，把前沿技术转化成适配东盟方案。高水平开放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技术共享、民生互惠、合作共赢。在南宁，采访团还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综合保税区和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探访广西与东盟跨境合作生动实践。
9: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南宁国际铁路港具有独特的公铁、海铁、空铁联动优势，中越班列、中欧班列无缝衔接，构建起连通中国西部、东盟国家与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到达货物300万吨，发送货物785万吨。货畅其流的另一面是通关制度的创新。

0: 为满足跨境运输需求，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
1: 通关制度创新同样让南宁综合保税区受益，其一期位于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二期则调整至南宁国际铁路港，填补了一期缺乏交通枢纽配套的短板，实现港区联动，成为南宁综保区发展新引擎。今年一至八月，南宁综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99.79亿元，同比增长128.9%，保税物流进出口额55.49亿元，同比增长301.3%。
2: 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中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
1: 在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18个文化主题馆和越南咖啡、马来西亚燕窝、柬埔寨大米等东盟特色商品吸引采访团记者驻足。通过线上数字化平台加线下展馆沉浸式商贸体验的创新模式，汇聚中心构建了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让消费者享受到不出国门即购全球的消费体验。目前入驻这里的商品超过6000种，涵盖食品、日用品、保健品、美妆、家私、工艺品、文旅产品等特色产品。
3: 从交通到物流到外贸，感受到这个广西的这种发展的活力。大家都在说向海图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交融很密切。
4: 接下来关注广西营商环境优化，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儿。广西上线自然资源汇选址智能服务系统，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实现项目用地一站式智能研判。系统上线一年来，已完成选址分析超10万次，服务340多个重大项目落地，有效压缩项目落地周期。
5: 在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中原村，总投资约6亿元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每年可发电1.56亿千瓦时，减少12.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曾经这类重大项目的前期选址耗时费力，现在通过广西汇选址智能服务平台，项目业主只需要导入拟选地块范围，勾选需要核查的管控要素，系统就能自动完成敏感点分析，直接输出选址评估报告和优化建议。
6: 以前选址要跑林业、水利、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现在全部线上完成数据研判分析，不用多头跑腿，大幅降低前期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7: 现在平台自动比对、智能研判、选址核查，实现从事后审核向事前预判转变，这样从源头上规避了违规选址、盲目投资这些问题。
5: 广西汇选址智能服务平台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海洋、水利、交通等9个部门98项核心数据，集成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林地保护、灾害防控等图层，推出选址分析、图上选址、政策咨询一体化服务，有效解决重大项目选址难、耗时长等问题。同时平台开通互联网版、内网版、手机 APP 多终端服务，方便企业随时查询、随时研判。系统运行以来，累计完成77万公顷土地建设可行性分析，发出违规建设风险预警4万余次，帮助建设项目匹配最佳选址范围的同时，有效避让了限制建设区域，降低了投资风险。
8: 我们建设汇选址系统的目的是推动解决项目选址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为企业降本减负。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着力提升智慧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保障项目落地。
4: 以前很多落户在南宁市江南区或南宁经开区的企业，以及居住在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在办事的时候往往需要在这两个政务服务中心之间奔波，办事效率低下。不过随着近期这两个政务服务中心的合并，这样的现

0: 殿下已经不复存在。
1: 13号上午10点，南宁市江南区政务服务中心整体搬迁并入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揭牌仪式在两港一区国际中心举行。原江南区政务服务中心已于9月30号停止对外办理业务，从10月8号开始，两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就已经以一体化融合模式对外服务，办事效率直线提升。
2: 以前我们的企业的部分业务呢，是需要在经开区和江南区两个地方来办理的，现在呢，我们在这同一个大厅呢，就能办结完我们所有的事项，又省心又省力。
1: 不仅仅是企业事务，部分个人办理业务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合并后，这里新增了社会事务类窗口，比如医保和人社类的业务，大伙再也不需要来回奔波。
3: 公司正好有个同事，也到了退休年龄嘛，本来我们还在外面沟通说他要到哪里哪里去办，他该看了一眼，他下楼就可以办了，就觉得好方便。
1: 据了解，合并之后的政务服务中心还进行了硬件升级，上下两层总面积达到7700多平方米，目前共进驻44家单位，设置窗口100个，可办理业务1100余项。企业和群众办理涉及两区的审批事项，只需到一个大厅取一个号，即可完成咨询和办理。
4: 我们这个服务审批呢，更加呢这个便利，真正实现了进一家门办两家事，不仅仅是窗口近了，其实更是呢我们办事的效率提高了，经济事务的也好，社会事务也好，全部是一窗递交。
5: 办事儿不用在两个政务大厅来回奔波，这样的变化来自南宁江南区与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整合。一个大厅取一次号就能办结涉及两区的上千项业务，真正做到进一家门办两家事。变化不只是场地合并，更是打破行政壁垒，重塑办事流程。对企业而言，节省往返成本，营商环境更有温度；对普通群众来说，民生事项就近就能办。政务改革好不好，群众的感受最直接。打破区域壁垒，把跑腿留给后台，把便利带给群众，这正是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价值所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剩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毛空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4: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7: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查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1: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4个意识强不强、2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0: 十月十五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节能降碳工作及碳达峰行动推进情况，研究部署我区“十五五”节能降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韦涛指出，

0: 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广西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九九为功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韦涛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快编制出台行动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行业各领域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加强精细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高位推动，优化完善全区双碳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定期研究解决困难问题。要系统推进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深入开展存量高耗能项目节能降碳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加强节能降碳监测管理，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及时掌握动态，做好监测预警，提高数据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能力。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探索碳汇交易新模式，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有效发挥评价考核指挥棒作用，深入挖掘节能降碳潜力，更好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能源局及广西电网公司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崔国华、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到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王兴富来到海上联防所底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底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的把党员组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稳边固边兴边的红色堡垒。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兴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网箱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10月13号至14号，曹志强到柳州市为广西科技大学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勉励广大青年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历史使命，投身广西工业振兴事业，深入企业调研经济稳增长工作，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全力冲刺攻坚，确保完会。2026年10月15日，玉林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索申静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市长。2026年10月15日，贺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选举韦凤云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市长。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四场平行分论坛在桂林举行，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代表、科研机构专家展开深入研讨，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和水运升级贡献智慧。在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分论坛上。

0: 在高水头船闸、智能枢纽、生态水运等领域实现技术跨越。
1: 我们搞水利的人啊，把灵渠啊、都江堰啊、大运河啊，就作为我们祖先这个智慧和伟大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而且灵渠经历两千多年后，现在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给我们当代人和未来有很大的启迪。
0: 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分论坛聚焦遗产保护与社区共生。专家认为，灵渠两千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沿岸百姓依渠而居，因渠而兴。这种活态遗产模式为全球古运河城市提供重要借鉴。
2: 我们看到漓江的生态之美，灵渠的这种遗产之魂和的。大家通过探访的方式，能更好地感受到广西大地上这种时代的鲜活实践案例。
0: 在旅游与保护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共生两场分论坛中，专家指出，全球运河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在航运效率、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灵渠一边利用一边保护的实践路径具有示范意义。
3: 这就是一次最好的向世界讲好中国大运河以及中国灵渠故事的生动实践。我们讲好灵渠故事，要放在漓江世界品牌、平陆运河新的超级 IP 这么一个现代坐标系中，用系统的观点去推到世界面前。
4: 把桂林的奇峰秀水、灵渠古运、运河翻影融入陶艺、漆器、竹编、艺雕等作品中，让每一件作品都成为可触摸的桂林山水和携带的运河记忆，让世界通过一件件工艺美术作品读懂桂林、读懂运河、读懂中国。
0: 沿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平陆运河，实地感受世纪工程建设奇迹、生态保护成果与文旅发展魅力。
5: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平陆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控制性工程马道枢纽，这边这一座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0: 自通航以来，平陆运河人气持续高涨，成为文旅研学新地标。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实地感受世纪工程的宏伟壮阔。在马道枢纽观景台，采访团认真聆听平陆运河劈山拓海的建设故事。
6: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山只剩一半了，最高边坡达到188米，是目前国内在建交通航道工程最高的边坡。整个平陆运河开发了将近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
0: 带着探寻的视角，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中最下游、距离北部湾入海口最近的青年枢纽。这里打造的国内首条陆海相通，令人称是鱼道加鳗鱼道双通道设计，为长身鳜、赤眼鳟等清江本土水生生物搭建专属回游通道，守护流域生物多样性。自2025年鱼道监测设备投用以来，已有8.34万条鱼类上行，12.22万条鱼类下行，10余种本土鱼类顺利实现自然回游。
7: 泄洪闸、电站、船闸，如果我不开不运行的话，只有鱼道的这个通道是连通的，上游的水和下游的水是一个连起来的状态，可以监测到这个流速啊，一些水文的一些信息，一些水生生物慢慢的就知道这里有一个通道。
8: 关注的点不仅在于经贸，很多也是关注到了民生，关注到生态，关注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个我觉得才是中国工程最根本的理念，就是还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
0: 是广西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集通航管理、物资补给、污水收纳、船员休憩、滨海观光于一体。目前平陆运河已构建起游船观光加枢纽参观加宣教科普加研学实践多元服务体系，投入运营游船5艘，开通多条特色观光航线。
9: 原来最早我就想平陆运河通航嘛，节约这个运输成本。文旅这块我也是来了以后开始有感触，运河这个世纪工程它的历史意义吸引好多学生来。
10: 从9月17号啊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啊，船票一票难求，应该说对钦州的旅游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
0: 10月14号，新闻办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0: 百色市正围绕平陆运河加快推进三大标志性工程，完善通江达海的水运骨架。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总投资50.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通航，将打通西南货物水运出海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西南地区通往北部湾港最便捷的铁路骨干通道。右江航运提升工程总投资超250亿元，一期项目将把百色到南航从1000吨级提至2000吨级，到2035年，百色港货物吞吐能力将达6030万吨。
1: 我们着力把百色打造成为平陆运河上重要的货源港，黄百铁路重要的下水港，还有加快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为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百色经济社会在向海发展中实现新的跨越。
0: 今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开启第三赛段，庆西至巴马赛
2: 11点比赛开始，进入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的赛段，全程211.9公里，设两个途中冲刺点和两个爬坡点。
3: 山丘是我比较擅长骑行的地形，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2: 比赛前半程地势平缓，多名车手发起突围，形成领先小集团。主集团内，速迪奥快步车队在前方控速，紧盯突围集团的时间差，稳住追击节奏。赛道后半程，连续爬坡开启拉扯，集团不断发生分化，两个爬坡点过后围。只有几公里的冲刺阶段，速迪奥快步车队主将马尼耶出现失误，短暂丢失节奏，其他车队抓住局势变化，伺机发起进攻。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米兰弗赖廷抢先撞见，拿下竞西至巴马赛段冠军。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穿上象征个人总成绩领先的红衫，象征冲刺积分领先的蓝衫，以及象征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中国国家队的王瑞东首次夺得象征爬坡王的原点领骑士，艾林获得感动奖。
4: It's a victory.
5: 感觉很特别，这个冠军我期待了很长时间，大家水平都很高，非常感谢广西人民的支持。广西有超棒的公路，超棒的自然环境，很高兴在这里骑行。
6: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觉得爬山也挺爽的。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
2: 近期至巴马赛段沿线风景如画，骑手们穿梭在绿水青山中，沿线群众阵阵欢呼与喝彩，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洋溢整条赛道。
7: 看着车手们飞驰而过，我们都忍不住大声呐喊助威。
8: 那经过我们，加油，加油！
0: 10月14号，广西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玉林启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现场设置10个咨询服务台，包含政策送进千家万户、精准扩面人人参保、暖心服务人人可及、基金安全人人守护、社保故事人人讲述5个主题，还打造智能问答体验、知识问答、知识大转盘等3个互动区，进一步拉近群众与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还组建志愿宣讲队伍，让社保服务近万家惠万民。
9: 我们要以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流程，全心全意为参保人做好服务。
0: 10月14号，广西2026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在南宁举行，主题为标准化促进向海图强，引领美好生活。现场展示平陆运河建设标准化牵头建成的国内首个世纪运河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发布一批一带一路标准软联通广西案例和广西有色金属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宣布成立广西香料香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和东盟国家 AI 加制造标准化合作联盟为16家成员单位颁发证书，标志着联盟正式成立。据了解，目前广西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3个，全国专业8或参与制定国家国际标准35项，国家标准3120项，累计发布广

0: 港西地方标准3351项。下面请看简讯。
1: 10月14号，防城港口岸起沙港区赤沙作业区11至16号泊位正式对外开放，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巴拿马级长信516轮，将在这里装载方刚出口至11至16号。后与已开放的17至18号泊位连片整合，可满足3万至5万吨级外贸船舶靠泊以及钢材出口作业需求，打通广西钢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通道。
0: 10月13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江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融合揭牌仪式举行，这是两区深化区政合一改革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两区政务服务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融合。办事一家门两家事新阶段。近日，广西560种食品启用识字标签，破解传统食品标签字体小、信息杂、阅读难等问题。消费者手机扫码即可一键查阅产品完整信息。平台还搭载字体放大、语音播报、视频解读等便民功能，有效适配老年群体、低视力人群查询使用。
1: 10月15号，国际盲启用两条智能盲道示范路段，创新搭建感知设备层、AI 计算节点、智能管理平台、跨系统协同四层闭环技术架构，可同时为多名视障群众提供独立、专属、精准的出行引导服务，有效破解视障群体路口出行难题。
0: 10月13号，位于崇左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崇左书城启用，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藏书4万册。集市等多元空间，并设有白头叶猴主题文创产品。作为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民生项目，书城将常态化举办阅读分享、非遗手作等活动，持续完善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戒还有8万多人。
3: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5: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自己的道理，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饮水也讲究，出现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经常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平时多喝水，成年人每天应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小朋友一天喝水量正常是在800毫升左右，而且最好是喝白开水。
8: 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关注健康教养66条，健康你我。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区炎热依旧，尽管35度以上的高温站数减少，但是在南风的加持之下，空气相对湿度有所增大，燥热转为闷热，体感温度呢也是不低的。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区仍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在桂林、柳州、来宾、贵港、玉林、钦州、防城港等市以及百色市北部局地将会有阵雨出现。明晚到后天，全区仍然是多云，有阵雨的地方增多，主要是在桂东和桂南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

0: 必有大雨，那大家出行最好带上一把晴雨伞。大后天全区维持多云天气，其中桂东将会有分散阵雨，白天依然炎热，想要凉快一些，估计要等到十月下旬了。明天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来到巴马到凤山到天鹅赛段，白天多云的天气，良好的能见度有利于赛事进行，不过午后最高气温有32度左右，体感闷热，山区局地阵风有4到5级，需要注意做好应对。持续的炎热少雨天气之下，全区火险气象等级都比较高，其中图上橙色区域达到4级高火险，可燃物容易燃烧，火势容易蔓延，一定要加强火源管理，严防火灾。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到良。北部外面未来3天多云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今晚的明天南宁多云，25到33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23到33度，梧州多云，24到32度，北海多云，26到32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钦州多云，25到32度，东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5到32度，玉林多云，25到33度，百色多云，23到33度，贺州多云，23到31度，河池多云，23到32度，来宾多云，24到33度，崇左晴天，21到34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25到33度。
2: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3: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4: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

0: 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0: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理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谈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

0: 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

0: 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总确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5: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

0: 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赓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0: 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 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

0: 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四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十四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十四号表示，十三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四号称，美军本月六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十四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0: 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 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在江对岸的34省，他们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转移时间，才有今后的胜利。我们要坚信，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你知道过湘江的现在是多少人吗？统计出来只有3万多人了。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两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1: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稼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0: 走啊，开会去。
1: 走。
2: Поход на север.
1: 从这里向北。И соединение
2: на востоке второго и шестого
1: корпусов.
2: Этот план был создан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1: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совета. 最高军事决策部.
2: И к тому же был одобрен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Его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1: 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个计划绝不能改变。还有。
2: 我这里记得也很清楚。今年的6月10号，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来要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等军。啊，说的没错啊。当时确实是我提出来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啊？周，
1: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按计划去湘西，那我们要去哪里？
2: 啊，
1: 关于这个问题啊。 咱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吧。好，既然我来了，我就讲两句。根据现在确切严重的敌情，为了避免湘江悲剧重演，为了挽救我们红军将士的生命，我建议啊，要改变。 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该区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
2: ，Это 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У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3: 你没有发言权。李德同志，你别忘了，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0: 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今天这个会，是你们邀请毛泽东同志来的。既然他来了，为什么又不让他说话呢？是啊，在军事问题上，我确实有两年没有说话了。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一说。北上湘西的路上，敌人已经埋伏了重兵，设计了口袋等着我们冲。 可我们呢，还偏偏往里面跳，这不是找死吗？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我问你们，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0: 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1: 咱们大家都冷静一点，现在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好不好？咱们先开会，先开会吧，好吧？好，好啊，那我继续说。
0: 我为什么建议一定要进入贵州？原因有两点。先看看这个，这就是第一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写的清清楚楚，贵州的黔军兵力薄弱，没有防御能力。第二呢，据熟悉黔军情况的人说啊，这个黔军呐，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但是已经四分五裂了，分成了好几个派系。
2: 况且啊，都是双枪兵，手里的鸦片枪呢，比步枪还重要，根本就不是我们红军的对手。所以啊，看看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贵州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嗯，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我再补充几句。 经过湘江战役之后，我军实在是太疲惫了，武器弹药极其的匮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如果连续作战，对我们会非常的不利啊。如果能转到贵州，现在贵州的兵力特别的薄弱，尤其适合我军的休整了。
3: 同意这个方案，部队从湘江战役之后实在是太疲乏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
4: 我也赞同老毛的意见。
5: 啊，波谷同志，你认为呢？
3: 下命令吧。既然大家北上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的计划不能变。
6: 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中央红军在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重大损失之后，1934年12月12日，面临极度危机的时刻，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会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开启了伟大转折的序幕，打开了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
7: 说的怎么样？
8: 好些了吗？啊，别硬撑着。
3: 电台修好了吗？曾局长，联系点共产国际没有？
8: 波谷同志，你也看到了，电台坏了，我们都已经拆了一台电台了。钱壮飞同志正带病检修着呢。
3: 怎么样？
8: 没配件。
3: 没配件就去买啊，去配呀。
8: 去买？
3: 哎呦，我的副总泽同志，这是在行军的路上，你倒是大上海呢！别说配件了，我连干电池都没了。我不管，哪怕24小时不睡觉，也要修好电台。总之，我一定要尽快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明白吗？
8: 行吧，赶紧修吧，没准能弄好。
7: 这没配件，谁修不好？
8: 来，我看看。

0: 去吧。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3: 前方急电。
0: 总指挥，朱毛红军往贵州去了。
3: 什么？
0: 据前线侦察报告，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兵分两路去了贵州。这里一路奔老锦屏，一路直奔黎平方向。
3: 好急，好急啊！共军这一招出人意料，我们精心编制的湘西围剿大网落空了。
0: 赶紧报告委员长和湘军何总司令吧。
3: 向委员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是。委员长，看来共军是另有企图。
5: 委员长，学月来电，
6: 抓紧时间，就在这儿念。
5: 是。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西进贵州了，现在电请中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7: 看来是我轻敌了。
4: 委员长，不管共军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他与贺龙、萧克部会合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8: 委员长，直下分析，朱毛共军一定是侦察到了我们在湘西布置了重兵，然后不敢北上，才选择西进贵州避开锋芒。他们此行的目的应该是绕到黔东，然后去湘西，还是要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7: 既然如此，现在共军是向西转移，那我们的大网就亦步亦趋的紧跟。
4: 对，
9: 委员长，我马上电告何总司令，让他把湘军的主力向西移动。这边让他在吴江东岸布防，严防红军从黔东北进入湘西。同时我会命令薛岳的八个师从后面加紧追击，这样的话前堵后追，两面夹击，定能将朱毛红军消灭于此地。
4: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共军不去湘西，而是直接往西直逼贵阳呢？
9: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王家烈的兵力是根本守不住贵阳的。啊，
7: 那就通权达变呢。王家烈守不住，那就让薛岳帮着去守吧。
9: 明白。
7: 开会。

0: 事了。
1: 什么事儿？
0: 共军进入贵州了。
1: 什么时候？
0: 已经快到黎平县了。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赶紧通知百会长何执重开会。
0: 他们已经在指挥部等您了。
1: 哎呀，这是前有狼后有虎啊。
0: 据我驻守黔东的周方仁旅长报告，共军大队已经离开了湖南通道县，正兵分两路向我老锦屏黎平县进犯，前锋已经进入湘黔境我方一侧，而我军现在正沿平茶、敦寨、铜谷一线设防，力图堵住红军入黔。
2: 堵得住吗？单凭周方仁的兵力？扯淡！目前共军不下50000人，分两路进攻。反观周方仁的兵力呢？一个旅

0: 设防好几个县，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1: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得守。
2: 哎，这二位师长火速带兵驰援，兴许还能解黎平、锦平之困呢。
0: 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了。叫你们来不是为了一个区区黎平、锦平，而是为了整个贵州。红军来了，贵阳怎么办？贵州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
4: 以老朽之见，勾军不下50,000之众，来势凶猛。千军虽然也有50,000兵马，然萧强之祸未已。
3: 直接说主题。
4: 这个仅凭前军之力难以御敌呀，不如请蒋委员长派中央军入黔，再请湘军、川军、滇军和桂军相助，定能消除共军之患。
2: 只怕这请客容易送客难呐。
4: 哎，毕竟共举青天白日旗呀，两权相害取其轻，还请王主席三思而定夺呀。
5: 卑职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3: 直接说。
5: 这其一嘛，就让周方人旅第七团、第十五团坚守平场、蹲寨至铜鼓一线，堵住共军进入贵州的大门，迟滞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李维亚的第五团、刘鹤明第六团就近火速增援，再命令李成、张吕的2、3、9、3个团驰援黔东，先打他几仗看看。共军再厉害，毕竟是疲惫之时，长途奔袭也没什么可怕的。至于这第二嘛，粤桂黔定有3省互助联盟，不如求助于粤桂，让他们派兵入黔，也堵住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借口。
3: 这样，给周防人下命令，同时呢，给李宗仁和陈济棠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派兵进入贵州。
5: 是。
2: 你说的这个方向行不通吗？
6: 嗯，
2: 觉得我们应该从这儿，
6: 对，
2: 从这儿绕过去。

0: 这个尽快发出去。是。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看情况，敌人顶多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也是一个营。你们看，要不要等后面的大部队上来？
2: 不用了，营长，不用，
1: 你就下命令吧。
2: 一连三连，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保朝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 30分钟以后，以我的枪声为令，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敌人。记住，这次是咱们中央红军首战前军，一定要取得胜利。
3: 是。

0: 开瑞金以来，还是第一次收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1: 无论哪里的百姓，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就会对你好，这就是民心啊。
0: 得民心重，得天下。
1: 黎平县城比较繁华，负伤的战士总能买上药。嘉祥，买到药对你的伤也是有好处的哟。
0: 哎呀，忍一忍啊！
2: 来，包扎一下。洛夫同志，
0: 啊，
2: 你过来一下。这是给嘉祥同志的药。
0: 哎，药不是都用完了吗？
2: 副院长从瑞金带出来的药确实已经用完了，这是在这儿拿到的药。幸亏毛主席主张进贵州，不然可真没有办法了。
0: 好的。
1: 怎么样？我说在黎平能买到药吧？
0: 来，坐起来，先把药吃了啊。当心烫。
1: 哎，慢点，
0: 慢点。还好是来了贵州啊，从瑞金出来以后，这一路上缺医少药的，20多天没换过药了。
1: 要是能再休息个10天半个月啊，天天换药，也许啊都已经好了。
3: 一路上全得二位照顾啊。
1: 哎，我们两个人是病友啊，是洛甫啊在照顾我们两个。
3: 哎，对了，老毛，我听说啊，今天红四团打黎平县城的时候，他们三人团突然发来电报，不让进攻。咱们的战士们现在都议论纷纷呢。
0: 我也听说了，咱们现在虽然是到了贵州，但是红军去向问题始终都没有讨论清楚，这么下去可不行。
1: 那就继续开会，一直到搞明白为止。
3: 对。继续开会，开个明白，开个透彻。就，哎，
1: 嘉祥啊，这件事情你暂时先放一放，好好的养病，有了好身体才能好好的开会呀。
3: 嗯，
1: 好了，我先回去了。
0: 行，我送送你。哎，
4: 那些
5: 我们从黎平进平北。
4: Сначала на юго-восток Гуйчжоу, 玉屏
5: 一同仁。先到黔东北的玉屏。
4: И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воссоединимся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в Сянси.
5: 从二六军团。
6: 李德同志，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占据了铜仁、晃县、玉屏，并且在乌江东岸、芷江以西设置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湘西的路。
4: So, we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ee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7: 是啊，恩来。
8: 啊，你是恩来。
7: 敌人的布防不会那么快。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
8: 博
6: 古同志，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詹文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
7: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
6: 李德同志，
7: 那
9: 大伙儿一起，李德，你不要紧吧？
6: 哎，好了，好了，先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吧。
9: 走吧，走吧，走吧。
4: 拜托，安达诺，
9: 哎，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
4: 走。нету, нет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9: 哎呀，快回去吧，走吧。
4: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планы. Свяжись срочно со всем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и. Скажи, чтобы они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лись в Сянси. В Сянси они свяжутся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10: А, мы починили станцию. Может, боец, посмотрим.

0: 哎呀，这不瞎胡闹吗？零件都不对，
1: 没事吧？
2: 没事的，你们。哎呀，太快了！
0: 你的同志们到底怎么回事？哎，
3: 没事吧？
0: 报告顾问同志，这给我们的零件根本就不匹配，它承载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你强行让开机，那只能这样。那到底还能不能修好？ 你给我合适的零件，我就可以修好。哎，报告同志，这个零件真的是……我告诉你们啊，修好电台是军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哦，对了，马上放电报，给各个军团，命令他们迅速集结队伍，就说从黎平、锦屏、铜鼓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4: 但是那个……七号。
5: 你赶紧把报告同志刚刚说的发出去。
6: 是。
5: 这黎平说丢就给丢了啊！贵州要是靠他们，还能守得住？你电报写好了吗？啊，写好了。
6: 念。
5: 南昌委员长蒋、南京国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军政部长何军建，查共军号称十万，已抵黔边境，若日久蔓延。 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域同感危宜，直除集中所部近角堵截外，恳请中央非令到湘各军西移前进，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及拒歼共军挽救黔难，无任敢挡。王家烈，扣。司令，行吗？
6: 这个李宗仁、陈济棠有消息了吗？据我们安插在他们军中的人回报，他们是只出兵不作战，至今还在黔西南徘徊，就是不前进呢。哎，司令，这个发吗？哎，发吧，发吧，发吧！即刻发往南京和南昌行营，急电。
0: 是。
7: 委员长到。开始。委员长，
8: 王家烈来电，请求中央命令湖南境内的各军进入贵州，而且还请贵军也越境会剿。委员长，这是料事如神呐。情况怎么样？
7: 委员长，目前驻毛共军已经控制了贵州的黎平、老锦屏、剑河一带，我湘军主力已经开到乌江以东、芝江以西布防。薛岳所部中央军及湘军、桂军12个师，已经进占了靖州通道一线，对驻毛共军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直下分析，驻毛共军还是意欲北上进占贵州，然后去湘西和那里的贺龙、萧克部队会合。
8: 聆听着，湘西的共军贺龙、萧克他们有什么动静啊？
7: 报告委员长。目前，贺萧二军正在湘鄂交界一带活动，暂无返回黔的迹象。
8: 那就暂交给何建去应对吧。
0: 是，委员长。
8: 贵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7: 李宗仁答应王家烈越境会剿。
8: 但是派出的贵军廖磊部好像并不积极，行动迟缓，他们依然在黔西南徘徊，迟迟不进。既然王家烈已经主动请求，那我们就是师出有名了。电令薛岳，让他加快进军贵州，配合湘军主力，拒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9: 我们在黎平休整，是多么正确啊！

0: 是啊，洛甫，这些战士是往出城的方向走啊，难道这前军又追来了？不应该啊，这前军要是来了，中央会下达转移的命令的。对呀。哎，同志，来，你过来一下。
1: 来，二位首长，你们是哪支部队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报告首长，我们是义军团的，接到命令是要往玉屏铜人方向进发。
0: 玉屏铜人？
1: 是。
0: 这不还是要去北上，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哎，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3: 我也不知道，上面下的命令，我们就跟着走。
0: 肯定是李德，他用三人团的名义私自下了命令，没有通知咱们。 哎，佳佳，别着急，我们赶紧去找老毛。
4: 洛甫，走。
0: 来，快，佳佳，小丁，到。这样，你赶紧去找主席，跟他说到我屋里来一趟，说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快去。来来来，快走。老毛啊，
5: 老毛，
0: 麻烦来了，三人团命令部队往铜人玉屏方向进军，很明显啊，这是要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嘛。
5: 这完全无视我们在通道会议上的决议啊！来的路上，小丁跟我讲了，先不要着急啊。总之啊，湘西是不能去的。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可不是傻子，一定会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埋伏重兵。 到时候我们会前边有重兵在阻挡，后边有重兵在追击，处在前后受敌的处境，后果不堪设想。
0: 可部队现在已经出城了，我听一个小战士说，先头部队已经出了柳记地区，渡过清水江了。
5: 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
0: 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0: 开会。对，开会。
1: 我们在通道开的只是一个临时军事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他们随时可以更改。如果现在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依组织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有可能挽回这个危局。
2: 对，嘉祥啊，我们两个去找博古，要求开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0: 好，
1: 我现在就去找恩来和朱老总，事不宜迟，现在就行动。
2: 走，
0: 走，
3: 走。
2: 慢点啊，
4: 博古同志，都安排好了，请吧。啊，你好。喂，老总啊，辛苦了。
5: 嗨，
4: 都到了。
6: 绿头，
7: 你好啊，老乡。
6: 绿头嘞，
4: 主席啊，
7: 好，来啊。
6: 再相见嘞，
4: 辛苦了，路上辛苦了，都在里面了。
7: 嘉祥，
4: 你们小心啊。慢点。嘉祥，
2: 慢点，
7: 慢点啊。走啊，
4: 不要紧，小心台阶。
8: 哎，请坐。
0: 哎，博古同志啊，
4: 来来来，哎，坐坐坐，
0: 来坐坐
4: 坐。
0: 嘉祥同志，坐这儿吧。
9: 哎，你的伤口没事吧？
4: 没事没事。同志们，由于情况紧急啊，我们在黎平城召开一个特别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咱们红军下一步是西进呢，还是继续北上。
10: 来。我先说两句。关于我们从贵州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等军团，并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大家就来讨论一下。啊，李德同志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就请假不再参加了。不过，他已经明确地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意见。就是坚持原定计划。
4: 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重新建立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的去路。现在中央军的薛岳率领的八个师和湘军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绥宁、通道还有靖州。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11: 哎，博古同志，既然这样，我们明明知道前有敌人重兵设防，后有敌人追兵逼近，那我们干嘛非要去湘西呢？去别的地方不行吗？
10: 红二柳军团刚刚发来电报，说他们攻打下了桃园县城，使得湘军的后院起火，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嘛。
0: 博古同志啊，你有没有想过呀？就算我们经过苦战，顺利地和二柳军团会师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有10000多人，我们30000多人，而追剿我们的中央军、湘军加起来有20万人，是我们的5倍。况且湘军是很能打的，湘江战役上我们刚刚吃了他的大亏。
12: 是啊，仅仅3天的战斗，
13: 就损伤了我们10000人。
12: 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
10: 朱德同志，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啊，我们不能因为湘军的强大，我们就退缩嘛！
11: 博古同志，有些不必要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干嘛非得去硬碰硬啊？
10: 王稼祥同志，苏联城市查理金为什么会改名斯大林格勒？难道你忘了吗？那也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面对强大的白军，红军靠的是什么取胜？是逃跑吗？靠的是斯大林同志的坚强决心和红军战士们的坚强斗争。
4: 博古同志，你扯远了。你说的是苏联，这里是中国，是贵州，咱们就说说这儿的问题。
10: 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软质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6: 牺牲了10000人呢？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8: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9: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10: 我是不得不说，
1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1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黄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春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鲜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喝一局，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1: 共产国际当时同的撤退计划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可是现在呢，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共产国际知道吗？吉米特洛夫知道吗？斯大林同志知道吗？
2: 博古同志啊，湘西那个地方地域不是很宽广，不适合我们红军的发展，更不适合我们在那里领导中国的革命。
0: 那什么地方适合呀？
2: 1930年的时候啊，斯大林同志就建议过我们要到四川去发展。哎，洛夫同志，是这样的吧？
1: 斯大林同志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四川？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2: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西进贵州。等我们过了乌江，就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你想想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摆脱湘军的围剿，我们剩下的强敌就只有雪月的中央军。况且呀，这个黔军的战斗力很弱，对我们造成不了多大威胁。
3: 这黔军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威胁。经过平查，李挺、老锦平三次战斗，他们几乎是一触即溃，我们没什么伤亡。
4: 确实是，现在黔北的兵力确实是比较空虚的。你想想，如果过了乌江之后，咱们能够建立起根据地，那跟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就可以相互呼应，这不是很好吗？
2: 对呀。还有啊，如果我们在黔北建立了根据地，

0: 再想一想啊，这东边呢是红二六军团，北边有川东北的四方面军，那个时候我们三股红军的力量就成了一个大大的三足鼎立之势。
1: 对。

0: 同志的意见啊，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失败教训啊。哦，老朱啊，你是红军的总司令，这按道理讲，在军事上你是有发言权的。
1: 我说了他们不听，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
2: 哎，老总，那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0: 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1: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0: 好，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3: 现在别说开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就连开一个政治局的会议人都到不齐，而且咱们在哪里开呢？
4: 哎，博古同志，要不这样，我们可以等过了乌江以后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吗？
5: 我觉得文天同志说得很有道理，这个会议确实应该召开一下。
6: 我也同意张文天同志他的建议。
7: 开就开吧，反正最后还是要经过你们三人来决定。
8: 开就开吧。
9: 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10: 1934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强烈要求和周恩来的坚持下，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并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1: 顾问同志，你没有参加下午的会，我让他们啊把会议的内容都翻译出来了，你看看。
12: Ошибку изменив начальный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вы нарушили решени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е забывай,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это всего лишь 57-я ячейка. Все ваши решения должны быть решены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Коминтерном.
3: 我们确实跟共产国际没有取得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吗？
9: 顾问同志，我们确实联系不上共产国际。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工作了吧？还有这些，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
12: Да вы и вся ваша компартия да это 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9: 他说什么？
6: 他说，中央政治局是
9: 翻译。
6: 乌合之众。

0: 周副主席，伯正同志，辛苦了，来里边请。哎，来喝水。伯正同志啊，你来得好快啊，一路上辛苦了。这段时间你在五军团受委屈了，没什么。
1: 在五军团当参谋长和董振堂他们配合得很好，
0: 那叫大材小用。昨天啊，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恢复你总参谋长的职务，啊，你到总司令部去找朱老总协助他执行强渡吴江的计划。强渡吴江？嗯，是啊，我们不再去湘西了，继续西进，强渡吴江。
1: 到黔北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好啊，我们可以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据张声势，打贵阳，迟早强渡吴江。
0: 你这个伯承同志啊，调你回来就对了。你跟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是一样的，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好了，快去找老总报道吧。是。
2: 快走！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乱放啊！哎，好，
3: 来，
2: 放那儿。这给我，这个抬到那边去。这个，熊儿，
4: 东西就放这儿了啊。润志，
2: 哦，老师啊，
4: 好，
2: 徐老啊，来，两位首长好，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前来报道。嗯。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撤销你们第八军团，这剩下的200多人编入五军团，
5: 这样可以。
0: 你这个八军团的卫生部长也就不存在了。

0: 不要难过嘛，你想想，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八军团的战友啊，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们希望你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明白吗？
1: 有什么安排吗？侯正同志，主席说的对啊，要振作起来。这次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啊，你看啊，这个休养连总共有200多人，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有伤病员，有孕妇。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他们。
2: 哎，坐坐坐，哎，怎么样？你好，
1: 现在。
3: 中央正式任命你为休养连的连长。啊，
1: 徐老，李建真呢？啊，在呢。建真同志啊，
4: 在啊。
1: 怎么样？行军还方便吗？
5: 周副主席好。
1: 建真同志，中央任命你为休养连的指导员。是。你们的任务啊，就是一定要确保。 这个连队的安全，侯震，尤其是你，你在，他们也在，两全其美。如果他们在，你不在了，我追认你为烈士；但如果你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牺牲了，或者是失踪了，那我就处分你。

0: 就算我不在了，也要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
1: 侯正同志啊，不要轻易答应哦，军中无戏言呢。
0: 没问题。
1: 好吧，我相信你。哦，李建真同志啊，我听说你的歌唱得不错啊。
2: 嗨，喜欢唱而已。
1: 好啊，那就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多唱唱歌，鼓舞鼓舞士气嘛。
2: 是，毛主席。
1: 嗯，好啊。
3: 嗯，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是。
4: 打到贵阳去！
5: 打到贵阳去！
4: 活捉王家烈！
5: 活捉王家烈！
4: 拿垮双清兵！活捉王家烈！
5: 活捉王家烈！
1: 夏霞，
3: 哎，
1: 夏霞，怎么样？伤口恢复了没有啊？不行的话，还是去做担架。
3: 在黎平休养了几天，天天换药，感觉好多了。抬担架的同志太辛苦啊，我还是先骑下马吧。
1: 好吧。
6: 哎，要是真能去贵阳，医疗条件会更好。
1: 好是好啊，就怕有人不高兴了。
6: 谁啊？
1: 王家烈嘛。哎，我猜啊，已经有前军的密探把我们要攻打贵阳的消息报告给他了。他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啊。这样这样，
7: 你们说共军如果真要来攻打贵阳，会走哪条路呢？
0: 据周方仁旅长报告，目前共军已从黎平锦屏出发，兵分两路奔贵阳而来。属下相信他们无非是走两条路，一条是从黄平、瓮安、开州到贵阳，另外一条是从台公、平越、马场坪、龙里到贵阳。
8: 那既然这样，干脆就把一师、二师分别部署在两条路上，拦住朱毛红军不就行了吗？
9: 我说你是猪脑子！我把一师、二师都派出去，贵阳城怎么办？贵阳城不就空了吗？指望尤国才、侯之旦还是蒋再真啊？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调遣嘛。
0: 那倒也未必。所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只有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方可避祸。
9: 哎呀，行行行，我知道没有完卵，没有完卵。参谋长，你给我个具体的办法好不好？
0: 办法倒是有一个。
9: 哎，说。
0: 不如把他们三个人都请来，开一个全省的军事工作会议，既大张旗鼓，又名正言顺。
9: 开会在哪儿？贵阳？
0: 不。在马场坪，大家都带队伍去，也省得说你在贵阳摆鸿门宴。
9: 哎呀，行，实在不行，咱们就多花点钱呗，多给他们点烟筒，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顺便给蒋介石、薛岳也发电报，让他们中央军也来吧，都来。
10: 开始吧，委员长。诸位，朱毛共军从贵州的黎平、锦屏出发，连克、镇远、施炳等县城，兵锋直指贵阳，
11: 想进城。
10: 他们还扬言要攻打贵阳，
11: 声东击西，这是共军惯用的手法。王家烈有两万多的兵力守在这儿，他们攻打贵阳，哼！
12: 委员长，共军有没有可能？你看，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这儿离四川很近，他可以和张国焘、徐向前部相策应，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四川与他们会合。
11: 他们进入黔北有这个可能，只要过了乌江，他们一定会一个转身向东，与湘西的 贺龙、萧克会合。
12: 可是
13: 委员长所言极是。
10: 王佳丽来电。委员长，王佳丽再一次来电求援，催促薛岳抓紧进攻。
11: 给薛伯陵发电，让他加快进军速度即可。同时给王家烈发电，让他一定要谨防共军的声东击西，守住吴江，谨防他们窜到黔北。
10: 是。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表哥不是忙吗？等会儿就到。我跟你说啊，
16: 哟，
15: 都来了。
16: 表哥
15: 没抽一口啊？
16: 来来来，开会开会，出来出来，
15: 看样式都抽过瘾了啊。哎，这批烟土成色怎么样？
17: 我抽着像云土。
16: 你呀，在烟土方面绝对是专家。哎呀，既然都过足瘾了，就都坐下吧，咱们开会。今天咱们二十五军算是到齐了啊。
15: 是啊，
16: 现如今共军来势汹涌，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了。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共同商议一下如何对付这股共军。
0: 古人云，兄弟阋于墙，
15: 外御其侮。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方能避祸呀。
16: 诸位不必担心，薛岳的中央军八个师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啊，并且啊，蒋委员长已经亲自电令薛岳中央军加速前进，从共军的后边发动进攻。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英勇奋战，与中央军配合，前后夹击，定能歼灭这股共军啊。
0: 司令，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占黄平，我觉得杜旅的两个团应该主动求战。好，杜旅，你的两个团要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侦察前进。
16: 是。
18: 前方发现共军，
19: 都停下！
20: 是
21: 是
20: 是，
19: 他们有多少人？
18: 大概几十人。
19: 隐蔽，散开！
22: 快隐蔽！
19: 隐蔽，干什么？
22: 隐蔽！大家不要慌！东老徐老，保护好自己！警卫班，跟我上！

0: 徐老，徐老，怎么样？
1: 徐老，咱这样下去不行了，一定得想想办法。
2: 过来吧。哎，
3: 主席啊，周副主席，这前军跑得真够快的。不过我们消灭了12个敌人，我们只有2个轻。
1: 陈刚，多亏你们了。周副主席啊，要不是陈赓赶来，我们的伤亡会更加惨重。
4: 陈赓同志，以后休养连的安全就交给你们干部团了啊，责任重大，一个也不能少。
5: 是，为了救我们的老人、孩子，还有伤员，牺牲了4名战士啊。
6: 主席，这里还有受伤的小马同志。
5: 哦，过去看看。
6: 小马，小马，
5: 小马同志，
6: 醒醒！
5: 小马同志，
6: 主席来看你了。
5: 主席，
7: 哎，不要动，伤得怎么样？伤到哪儿了？
6: 他腿部中弹，伤得有点严重，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
7: 没事，安心养伤。
5: 侯正啊，
8: 到。
5: 像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安排呀？
8: 主席啊，像这种伤势太严重的，我们只能考虑让他脱离队伍，留在当地好好养伤，
5: 但一定要给他找户好的人家。
8: 这附近只有一处苗寨，咱这语言还不通。
4: 侯正，那这样吧，就在这个苗寨里啊，找一户好人家，好好的安置他。
7: 侯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这么做，这样我们才心安呀。
5: 是，朱老总说的对啊，这受伤的战士也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财富。一会儿我陪你一起把小马送到老乡家去。
7: 哎，
1: 嗯，就这儿。
9: 没位，没位。
5: 哦，这位就是吧。
1: 对。
5: 好，老人家，老人家你好啊。
9: 二楼啊，二楼。
5: 好，
9: 小荣啊，
5: 老人家，
9: 二楼，
5: 给您添麻烦了。
9: 别搞了嘞。
10: 知道，知道。
5: 轻一点放啊，
7: 来，小心。
5: 来，慢点，放稳了，放稳了。
7: 好了，
5: 来，慢点啊。老人家，这个小战士啊，叫小马，以后呢就留在你们家里养伤
9: 啊。
5: 等伤好了以后呢，这个留下来当儿子也可以，在你家里做长工也可以啊。
10: 早上了，早上。
5: 侯正，
7: 哎。
5: 老人家，这个钱呀，你收下，你收下。不是啊，补贴家用，你一定收下，一定要收下。两位老人家，我毛泽东代表红军，代表这位小战士，谢谢你们
10: 了。
5: 好好养伤，我们走了。好，老人家，你们留步。
9: 好了，老，我们就吃伤了。

0: 这位小马的原型叫马崇德，广西籍红军战士。1934年12月，在贵州省黄平县的尖山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当地苗族村民家中调养。后来他娶了当地的苗族姑娘为妻，一直生活在那里。2019年，以103岁高龄。
1: 妈妈。

0: 放在这儿。
1: 谢谢。
0: 还热着呢。今天太晚了，明天啊，
2: 我让小陈去买几个鸡蛋，
0: 给你补补身子。
1: 你忙你的，明天我去买，给你补过。
0: 补过？
3: 润芝啊，
4: 润芝啊，
2: 都放在后面。
3: 润芝，
5: 润芝。
0: 你看，都谁来了？
3: 吃饭呢？
6: 董老啊！哎呦，你们都来了！
4: 润芝啊，老妈，
6: 哎，
4: 我们都来了。
6: 你们是来打秋风的吧？我告诉你们啊，我这儿只有点残羹冷饭，可没什么好吃的。
0: 润芝，你都忘了吧？前天可是你的生日，我们过来给你庆贺的。
7: 对啊，老妈，要不是徐老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
2: 我也是听朱老总说的。
6: 我说刚才子珍一口一个补过，一口一个补过的。我说补什么呀？以为补衣服呢。
1: 本打算明天呀、啊、给他补过生日，没想到你们都记得他的生日。不过只有这些饭，怎么好意思啊？
2: 哎，没事儿，我们自备。
8: 同志，我们自带干粮了，
2: 快拿出来。
8: 你看这是什么？花生
6: 哟，好东西啊！
7: 老王，看看我给你带的泡菜。
6: 哎呀，这个香，这个香，拿起来。
9: 我的东西啊是最好的喽，卤牛肉
6: 哦，香得很、啊。
9: 哎呀，太难得了！
6: 放起来，放起来，放起来。啊，
4: 润芝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康克卿给我买了两个鸡蛋，我一直没舍得吃，今天派上用场了啊！
6: 好啊，谢谢朱老总啊。子珍呐，拿着这两个朱老总不舍得吃的鸡蛋，打个鸡蛋糊糊回来吃啊。
1: 好嘞。
4: 哎呀，我看看啊，众人疯。
6: 哎，子珍啊，这回啊，咱们可赚了。来来来，搬桌子，搬桌子。
4: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
4: 小心小心啊，
5: 我来我来，
4: 小心啊，
6: 拿火盆放在下面，好好搞讲啊。
5: 好好好
6: 好好，老师啊，您请上座。
0: 不行，这是你过生日，你得到正位上去。
6: 哎，十七年前您就是我的老师，今天还是我的老师，这一辈子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0: 客气了，客气了。
6: 俗话讲啊，天地君亲师，您呐得坐在上边吃啊。
7: 没错没错。
4: 哎，徐老，徐老，
2: 就是嘛。
4: 老毛说的对，尊师重道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徐老，你要是不坐，那我们只能站着了。
8: 就是，
7: 对呀。
9: 快坐吧，
0: 恭敬不如从命。
2: 对对，您先坐。
0: 坐了啊。哥俩往里坐，
7: 对，行，您请您请，
2: 上座
7: 您上座，来
0: 来来，
7: 对对对，您是老前辈，
6: 尊重我党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传统嘛，
2: 对对对，
7: 没错没错，
6: 老总，
2: 你也上座，
6: 哎，老朱啊，
2: 坐，
6: 你也得坐上面啊，你是老大哥呀，
2: 对对对对，老大哥坐上面，
6: 坐坐，
4: 行行行，那我就当回老大哥，我陪二老坐这儿，
6: 子珍，
2: 方便，
4: 对，
6: 来
7: 来，
6: 慢点啊，
4: 谢谢你。
6: 可惜的是啊，我这可是没有酒啊，大家今天就以水代酒啊。
0: 没酒哪能成席啊？你看这是什么？
6: 油、啊。
0: 刚才我跟董老上街现打的，一斤包谷酒。
6: 老师啊，让您过分了，我可不好意思啊。
4: 真香啊！
2: 我给大家倒上，
6: 先给徐老倒上。
0: 倒上倒上。
4: 徐老，哎。
0: 哎，好
6: 好好，哎，我也来一点啊！今天我就破例喝上一点啊。
4: 都有酒了吧？啊，我就借花献佛，借徐老的酒，两个事儿。一个呢，今天我们大家给老毛补过个生日；第二呢，咱们进了贵州之后，连战连捷，胜仗没少打。
0: 好，咱们都把酒端起来，
4: 端起来，
7: 来，
0: 共同庆贺润芝41周岁。好不好？
6: 好好好！哎，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人不胜酒力，
0: 所以
4: 对对对，
6: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6: 老师
0: 干，
6: 董老
4: 我干了啊！
6: 来，
4: 这个味道还不错呀，
2: 老古酒好啊。
0: 走，润芝啊，
6: 哎，
0: 你过生日不得说两句啊？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8: 说两句。
6: 那我就讲两句。
8: 对对对，讲两句。
6: 从何说起呢？哎，我们呢就说说酒吧。以前啊，我在朱毅中的北山酒经里啊看过这酒的制作方法，一共有13种，酒曲不同， 酿出的酒也不一样啊。任何事情啊，要找到它适应的环境还有土壤，才能生存下去。
8: 老毛啊，你这是在借酒一事说我们的杨顾问李。
6: 哎，我这个人一直是救事不救人呢。以前啊，我可以不说，但是现在大家看看，湘江之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里，为了革命的存亡，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
8: 老毛说的对啊，不光是他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能再沉默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所剩的中央红军那就真的落入老蒋的虎口中了。

0: 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子珍，千万别这么说。也不知道我们留在江西的毛毛怎么样了，我好想他呀！我总在梦里看到他，我想抱抱他。
1: 由何姨和三弟照顾他，我们应该放心。
0: 可是我们大部队撤离之后，留下更困苦的。是啊，留下来的人会更困难。
2: 润之，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我们明天就出发。
0: 太好了，等过了乌江，就到了遵义城，我就在遵义城里生这个孩子，多有意义啊！会的，一定会的。啊，你有。 不是还得多出来走动走动吗？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看这距离，多好啊！

0: 哎呀，我这个伤啊，时好时坏，多半年多了，还是不能痊愈，可真是把我坑苦了。来，慢点啊，来，还好我们进了贵州啊，在黎平买着了药，要不然啊，就你这个伤口，接下去就要感染，再往后啊，可就要化脓了。
1: 要是能到了遵义就更好了，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嘛。
0: 应该能买到更好的药啊，而现在咱们的就是或乌江去，进占遵义呀。是啊，不知道这一三军团的前锋部队有没有到达乌江的南岸啊？哎，罗甫啊，说起打仗，我想起老毛给我写过的一副对联儿。
1: 他还给你写过对联呢。那一年，我刚到瑞景，第一次见毛泽东，正好赶上他们第三次反围剿大获全胜，我就问他，能够连续三次反围剿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呀？
0: 那他怎么说？
1: 用纸来写了副对联给我，上联是：敌进我退。
2: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力操胜券。那下联呢？
0: 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2: 运动战中歼敌人。这是对游击战。
1: 和运动战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啊。哎，洛甫啊，你还记得老毛生日那天他说过的话吗？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这任何事物必须得有其适合的环境和土壤才行。哎，就像这橘林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
2: 仗啊！我觉得还是老毛有办法。和博古在那儿瞎指挥了。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咱们的党，那可就真完了。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交出指挥权呢？开会。黎平会议不就是决定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
1: 咱们呀，就把这个会扩大到军团一级的干粮大。好，开会好，这个会得尽快的开呀。那我们在哪儿开这个会呢？等过了乌江之后，就在遵义开。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来提议比较合适。我觉得呀。
2: 先找恩来和博古谈一谈，我再来复议，咱们两个尽快促成这个会议。好啊，就是得尽快的渡过乌江去，我们只有到了遵义，才能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开这个会呀。
1: 对。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请坐。
2: 大家好，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老年人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他们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
3: 电话
4: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叫赵大恒，是10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解药，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这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组织原则确定下来的事情，
12: 党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党员必须要遵守去执行。
13: 军情紧急，务必在明天晚上把渡口拿下。
14: 是啊，罗成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孙武，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拿下武将。
15: 孙武不敢当了，我一定全力以赴。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 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026梨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来呀，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德方控股能力10件20件都可以备货，
3: 从本能不能拿得出来，这品一次冒出来。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冰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0: 有14万多步，
1: 12000多嘞。
2: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

0: 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快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还有一些功能呀。
1: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2: 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1: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3: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成型了。
4: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1: 他决定借助马伊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4: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小宝，你吃啊！爸爸妈上班了。
1: 十九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0,000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
2: 请通行。
1: 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3: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4: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是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5: 我带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萨勒，阿克贝，能，好的。
3: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4: 路上没啥事吧？
6: 没啥事，没啥事。
4: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6: 好的，好的，好的。
4: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6: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4: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

0: 原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1: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2: 充电桩是后来配。
1: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0: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3: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1: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焊，
4: 总共5个 BID 焊，然后3个 BID 糖，总共8台车，这是8V板，刷塔什干。
5: 好，你们先干一半，
6: 干活。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7: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黑暗中的呐喊，有一群人曾在黑暗里举起一束光，去探寻民族新的出路。有一群人在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打通向海通江新通道。
5: 高速起闭机、复杂船闸设计，还有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上百公里施工，这种世界级技术难题，我们真的能突破吗？
6: 我们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那就要创造标准。
4: 水断则通水，山阻则移山。
7: 鲁师傅，这浪太大了，
8: 跟紧我，别慌，没有等出来的航母，只有闯出来的生路。
4: 总有人去翻山越岭，浪尖上攀爬，指引正确的航路，把世界引进中国，把中国引向世界。难闯的关我们闯过，难翻的山我们翻过，在新时代里开山辟岭，闯新征程的天险难关，坚守信念，不畏艰险，创新求变。长征精神指引我们永远向前。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
2: 5个。
1: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1: 那你们怎么知道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0: 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是。这就对了。怎么对了？
1: 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
0: 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五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1: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五十三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五十三克前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

0: 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2: 为什么？
1: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2: 好小子，算你有种。
1: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2: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
1: 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2: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
1: 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2: 霍老六啊，霍老六，
1: 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
2: 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0: 大嫂。
1: 快放你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
2: 加快向前速度，快！

0: 来者何人？
1: 情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0: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1: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
0: 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你一个外人来掺和吗？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
1: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0: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1: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0: 你也是我有眼无珠。
1: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0: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是李唯恐。李唯恐，李唯恐是谁？
1: 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
2: 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3: 小翠现在哪里？
0: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雨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3: 真的？
1: 你可以拭目以待。
0: 报，
2: 什么事？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0: 他们在哪儿？
3: 在大门口。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3: 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楚玉和，
0: 当属头功啊！
2: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1: 百姿楚玉阁。 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说什么？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
1: 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
0: 霍老六这个废物！
1: 大哥，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
0: 谁啊？难道是
2: 朱玉和和摆子？
1: 大哥，果然反应机敏啊！
3: 正是楚玉和和百子他两人，
0: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0: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同，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带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
1: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可郎氏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
2: 所以啊，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3: 猴子，我现在。 特别想知道，楚玉和百子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2: 你把六姑、李卫公赶紧给我找来。
1: 找他两个干什么？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
2: 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你有屁就放，
2: 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 自从这李唯恐投靠咱们以后，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他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唯恐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民心呐。
1: 猴子呀，你说话要有证据。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唯恐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啊，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于。 非命，
2: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功败垂成，身陷囹圄。
1: 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2: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唯恐洗耳恭听。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禾？唯恐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禾也不会例外。再说。
1: 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
2: 本能。
0: 本能。
2: 对。渴望活下去的本能。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绝对活不下去。
0: 怎么讲？
2: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禾这个女匪首。
0: 他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3: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
0: 姑奶奶，您这是？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就该以枪打死你，抛尸荒野喂野狗。您不是也想让楚玉禾死吗？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
3: 去！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住手！
4: 谁？谁他妈的敢当爷的好？有种站出来！
3: 拜泽，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
4: 让你们放开他！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3: 快走！
4: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3: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4: 好好陪三爷我，你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3: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4: 给我上！

0: 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
1: ，让楚玉和百子弄的，
0: 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唯恐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1: 大哥，带上他。
0: 对，带上他。哦，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
1: 冷水滩，
0: 冷水滩，
1: 对，是冷水滩。
0: 你们去看一看，郎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呦，疼死我了！二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何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打得过瘾吗？
0: 还凑合。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1: 楚大嫂，又回来了。
0: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
1: 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儿给……
0: 小娘们儿，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儿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1: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0: 是啊，大哥，我像理不像人？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

0: 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1: 那你爱听什么？
0: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 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大哥，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0: 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1: 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

0: 猴子，你说楚玉和和百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1: 你问我？
2: 那我该问谁去？
0: 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
0: 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维孔李先生
3: 跟百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0: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非也，非也。
0: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敢跟老子翻手玩，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
1: 我想今晚，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哎，
2: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1: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 还是骨肉相间？我怕你遭到狼童狼姨的暗算。暗算？不至于吧？
3: 怎么就不至于？
2: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没有必要加害于我呀。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1: 怎么？
3: 狼姨、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
4: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5: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我不想忍，
3: 可不忍，又能怎么样？
5: 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4: 不是一个亲娘。
5: 都是一个亲爹，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
4: 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荷枪之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
3: 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得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4: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3: 二哥，您的意思是？
4: 一不做，二不休。
2: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猴子。
3: 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哎，然也。那好，2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碰头。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我尊你为老大。
4: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3: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4: 千万当心，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3: 明白。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1: 可不是嘛，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2: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0: 一个小娘子，一个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
3: 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绝活！这莫非是楚玉和柏子？
4: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 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5: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

0: 真金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真金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儿，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真金丸。
0: 君鹿堂36味真金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

0: 这个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位申京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重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重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重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重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郑重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块9抢！

0: 抢购36味参精丸，9.9块，9.9块，
1: 9.9块，赶紧抢！
2: 9.9块，抓紧抢！
3: 9.9块，现在抢！
1: 9.9块，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块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

0: 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重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重堂36味生津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生津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重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重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郑重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

0: 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5: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4: 我是不得不说，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
2: 请坐，请坐，请坐。
3: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1: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3: 今天的事，
1: 想得明白，守口如瓶就有银元花，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3: 你去吧。
0: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1: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0: 那个男的呢？
1: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0: 这就对了。
1: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1: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我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除掉楚玉和拜子的机会。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1: 想不搞什么呢？还不回来？嗯，百子。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吧。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这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与离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别，你可千万别。怎么？ 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3: 你说什么？
1: 没说什么。

0: 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1: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全呐。郎银、郎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数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
1: 大哥，你想金盆洗手？
0: 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郎金是最贴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
1: 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
0: 所以啊，

0: 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叫？
1: 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全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驴，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的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2: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2: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
3: 楚玉和。
1: 是他？我说他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
2: 他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是解放军侦察队长。
0: 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3: 楚玉和百子
2: 会不请自到的。

0: 盼星星盼月亮，
1: 楚玉和百子，
0: 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2: 你在哪儿？
0: 你们看。
2: 好。
3: 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以保被打之仇。
2: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
0: 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4: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
5: 太安静了。
4: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

0: 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
1: 同意。
2: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
3: 是啊，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2: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4: 闭嘴！
3: 这怎么了？
4: 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
2: 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
4: 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2: 你这啥兵法？
4: 我要欲擒故纵。
3: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
2: 这我哪知道啊！
1: 马上给我查清楚！
2: 哎，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
1: 贵人？什么贵人？
3: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3: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3: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3: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3: 大当家的，我当然有证据。
4: 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5: 不应该呀。
6: 姑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5: 李唯恐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栖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6: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唯恐的人生哲理啊。他李唯恐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7: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6: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5: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6: 姑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0: 大哥，李唯恐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1: 怎么着？
0: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1: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0: 怎么？
8: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1: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0: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1: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9: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10: 集合人干什么？
9: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11: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9: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什么时候？
1: 2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
1: 跟随小红去的4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
0: 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
1: 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
1: 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2: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区长，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谁说不是呢？这都是那个李唯恐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由此看来。 这个李唯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阿全，你说怎么办？
3: 以不变应万变。
2: 大哥，你听我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
3: 白子。
4: 你想出办法了吗？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 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什么文章？郎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黑手？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5: 对于土匪的这些行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

0: 不是死穴，所以我想。冷水滩匪巢，困了狼氏三兄弟。
1: 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

0: 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你说什么？我是夸你。夸我？夸我什么？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你。
1: 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
0: 为什么？
1: 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掉你。
2: 李先生，按照我们的指挥棒去转吗？
3: 你还不放心呀？我不放心的是，郎君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与这个兵啊。
2: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3: 你这么有把握？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
4: 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你只要让郎君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下
5: 令？下什么令？
4: 处死小人。阿全，
5: 在。
4: 立刻给他松绑，再给他疗伤。是。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 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0: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我自有安排。
2: 魏鹏想知道。
1: 我想弄清楚的，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2: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狼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1: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2: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自齐？
3: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4: 来者何人？
5: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2: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4: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君与楚无缘，他干嘛来砸我盘子？你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2: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
4: 哼，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5: 他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
4: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6: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2: 哎，你俩拽我干什么？
7: 拽我干什么？
3: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啊！
8: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8: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2: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6: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2: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0: 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吗？啊！有本事出来呀！
5: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4: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2: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8: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2: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拖出，另一路是我，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3: 搬救兵？搬谁啊？
2: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8: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2: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6: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2: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4: 那我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4: 好，那你速去速回。
2: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得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4: 明白。Thank you.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狼吟，
2: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笑>大嫂，戏堂大当家的狼琴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2: 拒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狼大当家的。

0: 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1: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0: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1: 你当真要进？
0: 列阵。

0: 怎么样？
1: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2: 楚大嫂，请坐。
3: 请。
2: 早就有所耳闻，
4: 楚玉和楚大嫂
2: 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5: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浩木兰再生啊。
3: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隐，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4: 楚玉和，
5: 打人不打脸呢。
3: 郎隐，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4: 楚玉和，
6: 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3: 惹急了你又怎样？
6: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3: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小冷水滩聚义堂吗？
7: 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
3: 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2: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
4: 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5: 大哥，
4: 滚！
6: 大哥，
4: 快滚！
2: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3: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另当别论。
2: 另当别论？
3: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3: 二者兼而有之吧。
6: 楚玉和。

0: 会杀了你，我不姓狼。
1: 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2: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
1: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0: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3: 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4: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3: 溜走了？
4: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5: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6: 你清楚什么了？
5: 我清楚，
7: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5: 狼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8: 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5: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8: 怎么？
5: 你想啊。
7: 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5: 她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她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7: 楚玉和的只身前往，
5: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
6: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狼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
5: 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
9: 绝对必要？
5: 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9: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5: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狼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9: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5: 不说不说，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0: 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黑暗中的呐喊。有一群人曾在黑暗里举起一束光，去探寻民族新的出路。有一群人在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打通向海通江新通道。
1: 高速起闭机、复杂船闸设计，还有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上百公里施工，这种世界级技术难题，我们真的能突破？
2: 我们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我们没有标准，那就要创造标准。
0: 水断则通水，山阻则移山。
3: 别慌，没有等出来的航母，只有闯出来的生路。

去翻山越岭，浪尖上攀爬，指引正确的航路，把世界引进中国，把中国引向世界。南闯的关我们闯过，南翻的山我们翻过，在新时代里开山辟岭，闯新征程的天险难关，坚守信念，不畏艰险，创新求变，长征精神指引我们永远向前。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
0: 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2: 李维孔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孝天那儿搬兵去了。
3: 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
2: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3: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2: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3: 什么问题？
2: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投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维孔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孝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3: 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2: 那好，你听我说。
1: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0: 不急不行啊，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1: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大当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闭嘴，一切都当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0: 什么？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沈三的嘞。
0: 大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1: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0: 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1: 你心寒？李维孔，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0: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1: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0: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
1: 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0: 聚义堂总管陆阿全。
1: 陆总管，您请坐。
0: 谢谢。
1: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
0: 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
2: 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
0: 楚大嫂。
1: 他怎么说？
4: 爸，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
5: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6: 出什么事了？
5: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7: 姓楚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8: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7: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8: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7: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8: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7: 哼，我当然认了。
8: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7: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8: 那我倒想试试。
7: 好，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

0: 要是你输了呢？
1: 条件随你。
0: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哼，就这个，我签。
2: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3: 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为什么？
2: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4: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雨蝶，你的意见？
3: 同意。
4: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你可不要后悔。
0: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你们两个人要是不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
1: 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3: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2: 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
3: 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向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2: 郎朗儿，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3: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 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

0: 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0: 这么说，这是一块到手的肥肉了？
1: 顺着嘴角流油啊！
0: 居然是这样，我是不会错过的。猴子，你马上去召集李卫公和刘虎过来，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
1: 是。
2: 坐。
3: 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2: 他奶奶的，这个狼老大竟然毁了我界
4: 楚玉和之手，
2: 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
5: 这个楚玉和果然非同一般，他的那条鞭子好似游龙戏水，打得我是晕头转向。
2: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呢。
5: 可不是吧，这回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更灭了咱们的志气。咱们现在几个属下都不想跟咱们干了。哎，二哥，你说那个李唯恐是不是在忽悠咱们？
2: 怎么了？
5: 他说去熊叫天那儿搬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2: 我也在想这件事，这里肯定有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老三，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按我说的去做，快。
1: 大哥，大哥，
0: 怎么了？
1: 两个人都不见了。
0: 你是说六姑和李唯恐都不见了？
1: 我找遍了四周，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
0: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
1: 这姑奶奶要和李唯恐私奔呢、啊、那倒不至于。
4: 不是你说的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怎么又不至于了？
1: 大哥，这什么事儿啊？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那只有
5: 楚玉和。
1: 但是这李维。

0: 吃了大哥您的闭门羹，于是他又找到了姑奶奶。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他俩去了冷水

0: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
1: 问题是，熊啸天能来吗？
2: 有情况，队长。

0: 这是我们的孩子吗？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
1: 是李唯恐和罗六姑，他们两个出现，就意味着熊啸天一定能来。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大当家的。
0: 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
1: 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易守难攻的地方倒是有一个。
0: 哪儿？
1: 云雀台。
2: 别紧张，这位是，
0: 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2: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0: 大嫂，我郎君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弟一个冲上疆场。
2: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0: 好。
2: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 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你们呢？
1: 二十多个，绝对是他们的三倍。
0: 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2: 没有，
0: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哼，
2: 那就好。 这一次，我要给楚玉荷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十二点。
1: 是。
2: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
0: 几下子？哼，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
2: 谁说不是的呢？
0: 李唯恐，
2: 唯恐在。
0: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
2: 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3: 让弟兄们加快脚步。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聚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胡子，加快脚步。

0: 你着什么急啊？
1: 他们已经走近了。
0: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客观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

0: 请问四号病房在哪？
1: 这个就是四号病房。
2: 请进。你理解？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那就好。哎，今天天气特别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0: 好啊。

0: 我没怎么样，真的。你看我像怎么了吗？玉丽，你是我的好姐妹，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1: 玉离，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侦察队？
0: 不，我不能离开侦察队，我不能离开百子，我更不能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
1: 而玉离这条命，注定是要跟侦察队同呼吸共命运的。
0: 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1: 自从参加侦察队，来到百子身边以来，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跟百子没能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但我们还是战友，是阶级兄弟。战友，阶级兄弟，这是多么伟大的称呼啊！仅此一点，我玉离就知足了。
0: 真的知足了。

0: 咱们在这坐会儿吧，大嫂，您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话对我说？是，那您就说吧。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玉璃，我是来当媒婆的。
1: 啊？
2: 口令，
3: 解放，回令，
2: 胜利。队长，又来查哨了？
3: 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
2: 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
3: 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
2: 别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
3: 臭小子，我抽你信不信？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2: 我不操心可以啊，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3: 我，
0: 雨梨，你怎么不说话了？
4: 大嫂，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0: 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梨莫属。
4: 大嫂，我，
0: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
4: 这
0: 点你尽管放心，我跟百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了。
4: 怎么就不可能了？
0: 不出玉河，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永不再嫁。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贺。雨梨，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
4: 我的好大嫂，我信，我信。
3: 好兄弟，你说的没错，
5: 楚玉和和玉梨
3: 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我百子终生不娶。
2: 终生不娶
3: 啊？
2: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3: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0: 娘，
1: 和儿啊，
2: 都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
0: 我去干了件大事。
2: 大事？什么大事啊？
0: 您猜。
2: 哼，你干的大事多了，到底哪一件，我可猜不出来。
0: 我去当了把媒婆。
2: 当了一把媒婆？给谁当媒婆了？
0: 给摆子。
2: 啊，是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孩子，我们百家对不起你。你们百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呀，把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 都跟你说了吧，我就是百子的亲娘，百子就是被我遗弃的亲生儿子。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我真没想到。
0: 我这辈子还能见到我亲生的儿子，又这么有出息，我这心里头啊，甜呐！
1: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百子是您的亲生儿子吗？那您为什么不认他呢？为什么呀？我一直想认他，有几次啊。 我甚至控制不住，我脱口而出要叫他。我真想把他搂进我的怀里。你为什么不呢？我怕分了他的心。一开始，他去打清霄天和罗流谷，随后呢，是你跟着他去剿匪。 我看你们忙的呀，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我的心呢，就跟自己说，再忍忍吧，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再忍也不迟啊，就这样我。
2: 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我为做您的女儿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和儿，
2: 娘。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
1: 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
0: 他找你干什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
1: 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谁啊？就是你。我？你小子，就偷着乐吧。
0: 雨离，我
1: 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 放弃对你百思的追求了。

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应该全心全意的爱她才对，你俩才是天和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柏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进来。
1: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0: 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1: 请您看看这个。
0: 请调报告？
2: 你说什么？雨林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3: 是啊。
2: 柏子知道这件事吗？
3: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
2: 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
2: 我找他去。
0: 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4: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5: 什么？雨梨去找司令员了？
2: 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啊。
2: 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5: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
2: 申请调动工作。
5: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地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是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快请坐。
1: 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0: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比母之说，咱们是一家人。
2: 司令员，我的羽林指导员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2: 不是，他不是来找你了吗？
3: 啊，来是来过呀。
2: 他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司令员。
3: 哎呦，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2: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小子啊，羽林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0: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羽林，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1: 是，羽林不能离开侦察队，摆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0: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1: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0: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1: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
0: 呀，大嫂，您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摆子和雨林啊？
0: 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百子和雨离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2: 什么？雨离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3: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他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羽离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2: 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3: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4: 是。
3: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出去回答。
2: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3: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
1: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
5: 前面就到了。
6: 进屋喽。
7: 来。哎呀，
8: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6: 想不想白白啊？让白白亲一下，来。
9: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
7: 吧？好了好了，不要白白抱了，白白累了。
6: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
9: 来来来。
2: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3: 白大，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2: 特殊的日子？
3: 对呀，特殊的日子。
2: 怎么个特殊法？
3: 认亲。
2: 认亲？谁认亲呢？
3: 你呀。
2: 我？
1: 百泽，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0: 对。
1: 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亲人吗？今天，你的生身母亲找到了。
0: 真的吗？我母亲在哪里？母妈？
2: 白桑，我就是你的亲娘。

0: 雨林，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林。

0: 说话了。
1: 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
0: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讲，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 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吗？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1: 我认为，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2: 不可，
0: 怎么就不可？
2: 这俗话。

0: 说树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1: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0: 你别慌，你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
1: 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罪垢哀鸣。
0: 你是不是老心的逼了你？
1: 你有，我也有。
0: 来
1: 来啊！
2: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姚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郎金，率部其向我们缴械投降，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是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3: 他是我楚玉河的冤家对头。
2: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来的，
4: 到，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5: 是。
6: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7: 什么什么意思啊？
6: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7: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
6: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
7: 哟哟哟，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6: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
7: 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呀？
6: 可以这么说。
7: 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6: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0: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粘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官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1: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哈哈，说吧，干什么来了？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0: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白大哥。
3: 这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你们先聊着。虎子，过来坐。
4: 大嫂。
3: 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3: 咱娘好吗？
4: 我家小何也好吗？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3: 还有小何。
0: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儿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笑>真是太好了。什么太好了？
3: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0: 大黑山灵岩寺。
3: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
1: 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3: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0: 没错，就是这儿，从这爬上去，再往前十几米，就是大黑山林岩寺了。
1: 从这儿爬，这能上去吗？
0: 放心吧，大嫂，我之前打猎的时候就想从这爬上去。不然这样，白大哥，我先上，上去之后把绳子撇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上。
2: 可以，注意安全。

0: 义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我眼看着
4: 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6: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7: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8: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9: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还有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这方顾客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的，
3: 成本能不能拿得出来？这品是保值吗？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冰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9: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就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还有一些功能呀。
0: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0: 波波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1: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12: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12: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小宝，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

0: 开始新的一天。
1: 健康节，
0: 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0: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3: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4: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上了，阿克特别，喏，我在。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0: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3: 路上没啥事吧？
5: 没啥事，没啥事。
3: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5: 好的，好的，好的。
3: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5: 到。
0: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3: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0: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3: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5: 充电桩是后来配。
3: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0: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6: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3: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汉，
6: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版。出发塔什干，
7: 好，你们先可以吧，干活。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还有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这方顾客能力实践20件就可以备货，
3: 从我能不能拿得出来，这品一次保值吗？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晶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9: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还有一些功能呀。
0: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0: 俄罗斯人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

0: 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 七天以后，它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成型了。
2: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伊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2: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
2: 请通行。
1: 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3: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4: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是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5: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萨勒，阿克贝，能，我在。
3: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4: 路上没啥事吧？
6: 没啥事，没啥事。
4: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6: 好的，好的，好的。
4: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6: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4: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4: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6: 充电桩是后来配。
4: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

0: 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三四百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1: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2: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0: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今天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焊，
3: 总共五个比亚迪焊，然后三个比亚迪唐，总共八台车，这是八维板，是吧？塔什干。
4: 好，你们先干一半，干活。
1: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5: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down, stretch your. Good, make another step, another side.
1: 玛丽娜是新疆滑雪教练们的偶像。这是她来新疆工作的第二个雪季。
0: Big is that? You are late. 10 push-ups. 1, 2, 3, 4, 5, 6, 7, 8, 9, 10. Woo! Jump and round.
2: 非常酷的一个外教，然后哇，他怎么滑得这么好？包括他的肌肉线条比例完全没法想象，我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达到。
0: Okay, let's go. Let's change, please.
1: Come on. 邀请玛丽娜的是备受中国学友推崇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0: 1, 2, 3. 1, 2, 3. 1, 2, 3.
1: 这里是玛丽娜所代表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新疆唯一的合作伙伴。1950年诞生于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是闻名全球的度假连锁品牌。
3: 新疆这一块地区我觉得是中国未来滑雪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方，因为它的雪质啊，它的山啊，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的好。
0: 哎呀 not bad changing the rhythm, but you can close the turn more.
4: Maybe China doesn't have so huge experience in past about the ski industry. The very amazing thing about Chinese people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changes. You want to grow up and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self as fast as possible.
5: 是吧，立方是短期我们去慢慢去。
1: 教练是每个滑雪场的门面，他们直接决定着游客的体验感和复购率。因而双方的合作先从教练培训入手。
6: 那看一下，如果莫瑞娜现在做这个动作，对鞋板的就是施压有变化吗？
7: 有。
6: OK， 那如果现在是这样子，通过髋，
7: yeah.
6: 那就没有很大的变化。
7: You do more often, your body remembers. So if you just ski like that behind your customer, because you just tell him

0: 险的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王，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我们红。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抄他的老窝了。

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炯炯雄风扑面而来。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敌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百戏咏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叉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千人车马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它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众，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块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静述着一

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记忆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书中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导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同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

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书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机之声，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 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为常。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拱，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有普

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乐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月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

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戒还有8万多人。
3: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6: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7: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8: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6: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凝聚微光，与爱同行，
1: 点亮心灯，同心致远。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特殊需要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
0: 破茧成光，让爱无碍。同学们，今天我们与全国关心特殊教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共同见证特殊儿童的点滴成长与感动，继续携手同行，温情接力。
1: 是的，其实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特殊教育的引导下，特殊儿童们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惊人的毅力，甚至是超越常人的光芒，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在美丽的桂林山水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叫做无声合唱团。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也

0: 再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唱给大家。
1: 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用心灵编织着最动听的旋律。虽然命运对他们按下了静音键，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声音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等待着被看见，被听见。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无声合唱团是由北京当代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勇共同发起成立的特殊文化艺术团体。他们深入桂林聋哑学校，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通过长期的观察、互动与实践，他们摸索出了适合残障儿童艺术成长的独特方法。
2: 其实碰上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幸运，能把它就是这么做下去。你看，其实看着这些孩子，我们真的都特别开心，就是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在这里，尽管孩子们无法听见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
3: 发现很多就是合唱团的学生非常的自信了，这是真的。因为慢慢的从刚开始的不爱说话，都慢慢的真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我们去沟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小严老师到合唱团任教已经一年多了，他与孩子们之间已悄然建立起一种默契十足、心灵相契的深厚友情。

0: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其实是这些孩子不但在帮助我们，而且在帮助所有看见和听到他们的人。

热爱，孩子们不仅有了追梦的动力，还勇敢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当那纯净而有力的阿声响起，这份来自无声世界的歌声，穿透了心灵的壁垒，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即使生活在无声之中，也能够谱写出坚毅而美丽的乐章。

0: 在无声合唱团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生命的奇迹，他们用无声的语言唱出了最响亮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爱。
1: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此时此刻，孩子们用喉咙震颤出的声音比任何歌词都更直抵人心。
0: 他们用颂钵的悠远，海浪鼓的浑厚，在寂静的世界里演奏出磅礴的生命交响。

在广西美丽的大海边，也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舞者，可能他们记动作要比别人多花10倍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以坚韧不拔的

0: 歌着舞蹈的瞬间，用视频定格着梦想的轨迹。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我能感受到它的震动。老师的手语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与音乐的灵魂。我通过观察、感受，让舞蹈与我的内心共鸣。
1: 我喜欢跳舞，因为舞蹈能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和美感，帮助我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
2: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到外面去表演，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来看你们跳舞。
0: 每一次跌倒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次起身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用舞蹈作为媒介，传递着内心的情感与梦想。

0: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坚持自己舞蹈的梦想，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他有梦想有努力，就一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今天我第一次看见我女儿跳舞，我感到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也希望她今后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的辛苦和付出。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孩子们的才华、勇敢、坚韧，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并不是独自面对着风浪，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老师们。哎，郑涛老师，听说特教老师们啊都有超能力是吗？
1: 那是当然，有的老师啊甚至还会读心术，仅仅靠一个眼神就能够读懂孩子们的喜怒。有的老师呢，他是魔术师，能够把知识变成指尖的舞蹈。有的老师啊是带着妈妈的月光宝盒，用爱的传承守护着折翼的天使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特教老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2: 1985年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我的母亲，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牵着我的手走进漏雨的教室。那天他擦黑板，扬起了粉笔灰落在我的睫毛上。我忽然觉得，能让学生眼中有光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一站就是41年。记得1997年，我推开八步镇第三小学特教班的门，7、8个孩子突然齐刷刷地向我比划手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天使，心里都藏着比星星还亮的火种。2005年，为满足特殊教育孩子的上学需求，我提出了扩建校舍或者异地新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申请。我经历了从选址、征地、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施工、校园绿化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新学校，我和工人们深夜打着手电筒核对图纸时，总想起孩子们挤在旧教室的样子。当新校园终于交付使用那天，有个孤独症的孩子突然跑到我前面，抱着我的腰。他从来不肯开口说话，但那声含糊的谢谢，让我在晨光中红了眼眶。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最骄傲的身份不是校长，而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记得教苗苗摆臂时，他总像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我就举着羽毛球拍当标尺，一遍遍走直线。曾丽娟，她可是我的骄傲，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她荣获了特奥女子800米银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坐车会晕车，为了让她能以最好的状态参加比赛，我骑着电瓶车

0: 带着他来回穿梭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间。那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广西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四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曾丽娟以3分1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取了女子800米的金牌。除了体育训练，我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我知道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梦想是美好的。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前行。让我们一起携手，用爱心和耐心去浇灌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展翅飞翔。
1: 大家好，我是福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莫秀春老师，今年是我执教的第26年。1999年特师毕业后，我放弃了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福绥县，成为福绥县第一位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当时的福绥特校还是一所在普通小学里面借校舍办学的校中校，教学设备设施简陋，条件简陋艰苦。学校当时只有一个班，那便是那7个听障孩子。我和老师们除了给孩子们上好课，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在孩子们的眼中，我既是朋友又是老师，更一像妈妈，以至于他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每年还是从各地方来我家看望老师，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泉是一名患有中度听力障碍的留守儿童，从小就与爷爷相依为命，性格也比较孤僻敏感。我耐心地跟他沟通，慢慢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谁知我帮他申请免费的助听器，便开始有计划地教他学习手语和职业技能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给他做1对1的口语训练。经过几年的矫正和训练，他学会了开口发音。第一次听到小泉大声地叫我莫老师好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小泉已经完成学业，并顺利进入广东一家企业就业。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已经成长为阳光开朗独立自强的大人，他努力的工作，用心的生活，年年都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深入教学一线，带学生走到田间地头去体验生活。您见过一群特殊孩子在地里种出整片甘蔗的笑脸吗？去年春天，我们带着培智班的孩子在学校的种植园里开垦了片菜地，手把手教他们松土播种。那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的孩子，现在能麻利地给黄瓜搭架子了。26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特殊孩子成功就业、成长、成人、成才，过上了有尊严而幸福的生活。我坚信，只要以爱育人，以教育家精神为灯，砥砺前行，每个特教教师都能成为好老师。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2: 我叫李子涵，今天是我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

0: 594天。在学校里，我主要负责教授培智学生生活适应课程。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生命之窗。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记这样一个蝴蝶结，你需要多长时间？30秒、2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而我手中的这个普通的蝴蝶结，是小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学会的。学会系一颗纽扣，小娜花5天的时间。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时间反复磨练的挑战。但每当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总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欣慰与骄傲。我的特教启蒙不在教室里，而是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的教师。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学校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因社交障碍和语言困难，常常显得孤独而沉默。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主动提出利用周末时间将他带回家中耐心陪伴。他带他去公园漫步，教他静静观察自然，用心感受四季的微妙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那个孩子终于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了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偶尔还能清晰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语。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坚定了走上这条充满爱与挑战的道路。我负责送教的一名学生，他12岁，是一名脑瘫患儿。在与他的母亲交谈中，知道他为了能够走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院做完手术后，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康复的过程非常辛苦，但他从不哭，也从不放弃。从完全不能走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他用自己的毅力创造了奇迹。他的故事让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耐心与引导，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那份独特的光芒，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特教的讲台上，我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技能的启蒙，而孩子们带给我的却是生命的启迪。孩子们教会我要像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一般，拥抱生命的所有形态。未来我将继续带着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与孩子们共同成长进步。
1: 以爱施教，立德树人，爱人育人，自强不息。

0: 手语比声音更温暖。
1: 老师，您很伟大，
2: 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人生。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 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明崇祯十年农历闰四月初八，一个夜雨霏霏后的黎明，一位风尘仆仆的旅人乘船从湘江南下进入广西，开启了他漫游八桂大地之旅。他就是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文学家徐霞客。徐霞客来到广西耗时一年，他的足迹踏遍如今八桂大地的30个县市，所见所闻汇聚成20万字的《粤西游日记》，占据目前

0: 前流传下来的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八桂风物、市井民俗悉数收入。广西故事《徐霞客游广西》系列节目，带您穿越数百年岁月，寻着他的足迹，回望古今风光，读懂这位行者对八桂大地由衷的眷恋与称颂。泉州东北部的黄沙河镇下张家湾村有一个古渡口山脚驿。1637年，51岁的徐霞客与南京通福寺的静文和尚从这里上岸行走。
1: 三角驿是古人自水道南来广西的第一驿站，也就成为了徐霞客入桂的第一驿站。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大松夹道。那么徐霞客进入到广西的时候，就看到了两旁有非常非常大的松树。据史料记载，当时这些松树已经有300年的树龄了。
0: 徐霞客出生于今天的江苏江阴，名洪祖，字振生，又字振之，号霞客。他的父亲一生不愿为官，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徐霞客15岁应试未中后，遵从父愿，放弃功名，转而立下了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在来广西之前，徐霞客已经4次游历，足迹踏遍中东部的崇山峻岭。然而他心底惦记多年的圣地，是中国地势奇特的西南地区。1636年，徐霞客的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终于了无牵挂地再次出发。此时的明朝统治已是摇摇欲坠，而这位旅行达人无惧兵险匪患，开始了人生远游的最后一段漫长跋涉。闰4月初十这天，徐霞客来到泉州久负盛名的寺庙香山寺。他在游记中写到泉州之名的由来：无量寿佛成果于唐玄通间，传灯录会载，号泉真，故州以泉名。香山寺创建于唐代至德元年，徐霞客抵达时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山上的庙名塔后有块名为飞来石的巨石，他在日记中写道：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徐霞客在泉州的12天里几乎走遍了当时辖区内著名的景点，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长达8天的宝顶山区之行。南岭中的月城岭在泉州和资源交界一带，皆为其中就包含3金宝顶，即2123.4米的华南第二高峰真宝顶。明代的史志文献对这些山峰的记载并不多。闰4月11日，当地人向徐霞客介绍说金宝顶奇异，于是徐霞客决定登金宝顶。
2: 金宝顶当时啊名气大，在徐霞客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佛教圣地，但因泉州啊方言金真不分，徐霞客被向导呢带往了真宝顶，也就是他笔下的白宝顶。
0: 当年徐霞客将错就错来到的真宝顶，是仅次于猫儿山的华南第二高峰。

0: 路上，深山中众多的山溪瀑布，给徐霞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弥补心中缺憾，徐霞客后来专门去了金宝顶。到达金宝顶的路途更艰险，中途经过了巨大的扇形瀑布，这就是宝顶瀑布。徐霞客游记中把真宝顶称为北宝顶，把金宝顶称为南宝顶。他以远近双重视角描摹真宝顶山容，远眺见主峰巍然临江矗立，近观赏飞瀑绕竹，峰岩相映，就连山间踩笋踏月的山野闲趣都一一收录于日记中。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对真宝顶完整系统的地理文字记录，为后世读懂月城岭地貌留下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1: 他在游记里啊，记录下真宝顶依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我们来这里就可以感受到非常典型的高山气候啊，一会儿就是晴天，一会下雨，一会雾气就飘过来了。
0: 明代广西的交通条件极其艰苦，当时徐霞客走过的路线如今成为热门的户外旅游探险路线，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存在着不小的体力考验。闰四月十九日傍晚，徐霞客迎着春雨，沿着湘桂古道从界首镇进入新安。在新安逗留八天，徐霞客对灵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灵渠于公元前214年凿城通航，是当年秦始皇为经略岭南、运送军事物资而修建的水利工程。2018年8月，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徐霞客到来时，灵渠已经流淌了1800多年。虽然几经堵塞，但经过疏浚，灵渠依旧承担着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重任。
2: 他实地考察灵渠，在日记中啊，系统梳理并清晰阐释了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的工程原理。在考察过程中，他留意到分水塘这个位置砌了一道堰坝，没有办法让船只从湘江上来进入到南渠。然后他又进一步探明到灵渠在湘宁那边有一条北渠，可以让船只啊从湘江通过北渠进入到分水塘，再往下进入到漓江。所以他通过实地走访与现场观察，阐明了灵渠南北航道的通行逻辑。
0: 当时新安县城里最热闹的街就是灵渠穿城而过的一段，横跨灵渠上的万里桥曾多次出现在徐霞客游记里。从万里桥顺渠而下便可以看到斗门，徐霞客在三里桥上站了许久，观察船队怎么过闸。他用四个字记录下了当时的灵渠胜景：巨舫鳞次。同时还记录下了行船过斗的情景，证实了斗门在明代的成熟应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徐霞客笔下横跨灵渠的三里桥。这一座桥呢，是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而徐霞客是明代崇祯年间来到新安，所以他当时正好是由官道经过这一座桥去往桂林。在古时候呢，我手指的这一块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水湾，因为灵渠啊，它的开斗塞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船只从这里运行，因为船比较多，很多船呢就必须要停在这里等候这个斗门的开启，它才能够 轮流渡过这个斗门，所以也就是

0: 巨舫鳞次，非常多的大船在这里鳞次栉比，在这里排队等候。
1: 灵渠作为知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吸引着四方来客。走进北街里，漫步在灵渠岸边，古桥古亭错落有致，漫步其中，匆匆旅人也会感觉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在新安考察期间，徐霞客还专程去了久负盛名的古岩关，以及有着盛绝南州美誉的汝洞岩等名胜古迹。
0: 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呢，肯定是看到了这几方碑刻，其中这一方是古岩关最古老的一方，写的是岩关两个字。这一方石刻的它的时间是大宋政和年间。然后徐霞客看了这方碑以后，也仔细考察了这个岩洞，当时他就是讲这个岩洞啊，裂斜如龟，空合如莲瓣。然后他就爬到这个岩洞里面，坐在里面，也是休息，也是看那个路上的行人过往。他说这个行人呢，纷纷踏踏，来来往往的行人非常多。
1: 如今古岩关修缮工程已竣工，游客们可以来到这个新的打卡地标，感受千年名关的险峻气派。
0: 这个地方是汝洞岩，他头一天呢是住在隐山寺，当时天气不好，接连下雨，他是由这个隐山寺的和尚带着火把领着他一起来到汝洞岩游玩的。他来到这里以后呢，首先来到下洞，他肯定是可以看到下洞的洞口啊，有很多方宋代的石刻，其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方就是我指的这一方上清山洞这方石刻。这方石刻呢是南宋的状元张孝祥题写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多的宋代的石刻，以及我们下洞和上洞有唐代的石刻，徐霞客都来游玩了，都来考察了，竟然没有一件写入他的日记之中。
1: 离开新安后，徐霞客经临川徒步前往桂林，而桂林无疑是徐霞客广西之旅的浓墨重彩之笔。他在日记中用大量篇幅描绘桂林的山水，并以极致细致的科考笔墨准确描述了流水溶蚀石灰岩形成的峰林、溶洞及地下河演化机理。他扎根桂林的科考研究领先欧洲学界200多年，为世界岩溶地貌研究奠定了珍贵基础。下集，徐霞客游广西，带您到桂林和阳朔，领略徐霞客盛赞的碧莲玉笋世界。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Grace Chen 2026春季大秀以梅兰竹菊为灵感，打造兼具风骨与温柔的东方时装，选用了轻盈丝纱、柔和浅春色系、利落版型修饰身形，手工细节呢精致耐看。秀场融合了诗词、芭蕾，打造沉浸式舞

台，兼顾了通勤套装与飘逸礼服，刚柔相融，尽显当代女性从容大气的独特气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仕雅风骨时装大秀。

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一大早，尼日尔首都尼亚美附近的小村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婚礼对于当地的家族来说是最神圣隆重的盛典之一。在尼日尔，婚宴上如果能迎来外籍友人已是极大体面。中国医疗队的到来是一份特别的祝福，更是一种特殊的礼遇。这份沉甸甸的礼遇根植于经年累月积攒下的深厚信任。
1: 中国医疗队，
2: 中国医疗队。
0: 半个世纪间，中国医疗队走进尼日尔的医院、乡野和百姓家，百姓感念这群白衣使者，不单是得益于一次诊疗、一场手术的治愈之恩，更难忘危难时刻，中国医疗队始终与他们并肩相守，不。

0: 年刚参加工作便肩负援非医疗队统筹工作的梁慧婷而言，更是意义非凡。
1: 第一次到尼日尔，距离这一次我来已经十多年了，而我感觉尼日尔国家也在发展，但是它不变的就是跟对中国医疗队的感情。仪式的时候，我看到前排尼日尔卫生部的部长还有他旁边的一个军人都敬礼了。

0: 他是从千里之外的金德医院赶过来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挺值的。
1: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驻尼日尔办事处的登门走访，牵起的是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议题。
2: 做得更好。
1: 从已知医疗队的持续派遣，到基层社区的义诊服务，从临床救治到疾病预防，从传统中医的本地化推广到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诊疗能力的赋能。
3: L'émission médicale contribue de façon significative à l'accès aux soins de qualité. Ça, c'est certain. Et donc, et leur présence durable dans le pays, ils vivent les réalités des pays, ils connaissent.Ces réalités, mais les missions médicales chinoises sont aussi des ambassadeurs de la Chine.
1: 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开启了非洲白衣外交的序幕。
4: 当时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决定的，向非洲派遣中国医疗队。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援助方式，加深了中国和广大泛主国家的友谊成为我们与发展中国家民心相连的桥梁和纽带。
1: 1976年，广西响应国家召唤，首次派出24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中国医疗队奔赴尼日尔。18年后，按照国家援外工作部署，广西派出医疗队赴科摩罗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5: 广西秉承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乌江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为尼日尔和科摩罗民众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造福当地百姓，为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做出广西贡献。
6: 觉得这是一个缘分嘛，这是很光荣的事。
7: 我们国家有那么广阔的胸怀啊，去发挥国际主义精神跟爱国主义精神。
8: 没想到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工作能够给我们国家提升了那么大的影响力。
9: 从1990年10月到2013年11月，我参加了6届援非工作，收获了与救援国当地人民深厚的友情谊。为了国家的援外事业，做好我们工作的是一种责任。
10: 我们穿着这身衣服，首先是自豪、光荣。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走的外交官。
1: 尼日尔位于非洲西部撒哈拉南缘。3月下旬的尼日尔已经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转眼间，第25批援尼日尔中国医疗队成员已经来到这里3个月有余。
10: 这包非常好吃，多来几个。
1: 每天清晨，医疗队员从驻地出发，10分钟后抵达医院。这段路并不长，走起来很像一次寻常的通勤。可他们抵达的是另一种现实：有限的资源、复杂的病种，以及尼日尔依然严峻的医疗卫生条件。
11: 抬下这个腿，
12: 哎，好好好好，它力气跟手术前是一样的，
13: 切口恢复的也很好。
14: 这是 cut 的 disc。
15: 喂，我觉得这个可能尽快手术会好一点。
16: 你见到那个多，那点那见到好多，多多点那心情是这个那所以多的些呢，要过路。

0: bara kai kan bara kala ne kan ba dusandi o yi anna tai sai ne har ko ta kula na dusandi
1: dan yin ta men zuwa sa ka tau dai din dong xi din na jiu de hua de ge jing zui shou li da ju rong yi zu xian lao sun zui yan ban tu chu bi ni man dou yi ge yue da gai neng zuo ge 10 ge zuo you和我们所使用的使用的器械，基本都是中国研究的。
2: 手术室里，赵赌和倪芳同事已经形成了默契。中国医生用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尼日尔医生，他们也成为并肩站在医疗一线的亲密战友。
1: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以我们为辅，他为主，由他来主导，我们协助把这个手术做好。
2: 在尼日尔卫生部的会谈中，一段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往事被悄然唤醒。
3: 当时你13岁的时候看眼睛，眼睛是什么问题吗？
4: Toute notre famille, on a des problèmes de myopie.
5: Myopie,
4: c'était ça.
6: 做完之后效果就很好，是吧？现在都看得很清楚了。
3: 我们回去呀，一定要找一找1978年
6: 来这里的眼科医生是谁。
2: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医生在尼日尔治病救人的故事，散落在许多普通人的生命里。40多年前，副秘书长还是一名接受中国医生救治的孩子。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尼医疗合作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4: Les yeux là, je les aurais perdus peut-être. Ah oui, ça sera un témoignage de profonde gratitude. Je lui serai reconnaissant. Les yeux là, je les aurais perdus.
7: 我想我回去呢，一定得把这个医生找出来。
2: 2017年11月。中国援建尼日尔综合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改变了中国医疗队40年分散驻点的历史。这里配备有500张床位，16个手术室，同时血库、介入导管室、骨科手术区、中医诊疗室等一应俱全，实现多学科现代化诊疗。作为国家级综合医院，这里是尼日尔最先进、服务能力最全的大型现代化医院之一。一座现代医院的运转，靠的不只是医生站在手术台前，也靠无数看不见的系统在背后稳定运行。曾随援建工程一同来到尼日尔的中国设备，支撑着医院每天的诊疗，也在常年使用中不断接受高温粉尘的考验。
8: 水路有问题，比如说某个地方啊堵住了，或者是漏水啊漏液啊，漏水之后它才会导致这种电路会出现问题。
9: 你还记得这个管路是怎么接的吗？
10: 那要去厕所。
8: 所以我们在拆这个管路之前，我们一定要拍照 VVV 谢梦。
2: 在这里，医疗队员的岗位边界常常被现实重新划定，但每一位队员都尽自己所能，共同维系着这座医院的正常运转。
8: 他们这边工程技术比较缺乏，像电梯这个他们现在也解决不了，所以他们现在叫我上来进行一个检修。
2: 21世纪初期，尼日尔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金德尔省是饥荒和疟疾交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就在这时，中日盛所在的第13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成为挡在病魔与民众之间的一道生命防线。刚刚安顿好，一名6岁的孩子需要急救。中日盛第一次踏进手术室，眼前的一幕瞬间让他愣在了原地。
11: 整个手术间他没有任何的那个抢救的药品，这个麻醉剂

0: 缺了一个角，用了一个碗来顶着。
1: 凭借多年麻醉经验，钟日胜硬着头皮接下了麻醉任务。手术惊险完成，孩子脱离危险。当家属得知孩子被救活时，围着中国医生欢呼起来。
0: 然后还把他们家中仅剩的一袋花生送给我们，就是他们能够把他们家中最珍贵的东西来报答你。
1: 2005年，尼日尔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前往尼日尔实地了解灾情，当得知中国医疗队依然驻守在灾情最严重的金德尔时，安南专程调整行程，亲自前往慰问。
0: 安南来到医院的时候，就径直就走到了我们医疗队的面前，跟我们医疗队员一个个的去握手，用中文来跟我们说谢谢。作为一个中国医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1: 钟日胜在尼日尔时笔耕不辍，记录远飞点滴。2014年，身在科摩罗的他，收到作品斩获骏马奖的喜讯。从此，远飞故事开始在世界的目光中被铭记。
0: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科摩罗的电话，就是我们的助手恩杰给我打来的，跟我讲，我们情愿当初不认识你，那样我们就不会那么牵挂你了。我当时就一下子就绷不住了，眼泪就一下子就夺眶而出，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必须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
1: 2025年，钟日胜的第三本原非题材书籍《非洲火山群岛行医记》出版。如今安杰已经送走了7批医疗队的成员，目前他是第17批原科隆姆中国医疗队驻马鲁夫医院苏允玉队长的助手。多年来，恩杰早已不只是中国医疗队的翻译和助手。一批批中国医疗队来了又走，恩杰始终守在他们身边。中国医疗队和恩杰一家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西非的尼日尔，同样有一名中国医疗队的得力助手，他的名字叫阿布杜。在长期相处中，他与中国医疗队结下了像家人一样的情谊。
2: Avec son équipe, l'équipe de cuisiniers, on m'a fait deux voisins opération dans les yeux. Ils ont fait opération pour mon papa dans les yeux. Et c'est gratuit, hein, pas payé. Moi, ça va. Maintenant, il voit avec tous les deux yeux. Cataracte, ouais, cataracte. Chaque fois, c'est un aide pour le Nigérien. Je souhaite que ça continue.
3: 身体健康。
1: 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援建非洲30所综合医院、30个疟疾防治中心。2008年，广西专家组赴尼日尔援建疟防中心，捐赠设备并开展培训。2017年，科摩罗实现疟疾零死亡。此后，中方援建非洲疾控中心体系，携手非洲应对多种疫病，白衣外交在非洲落地生根。半个世纪过去，许多困难改变了模样， 却并未圆。

0: 去。
1: 所以对于疟疾，你症状很像，一次检出来性病。
0: 2025年1月底，一波来势汹汹的疟疾，让传染科的徐贤丽有点措手不及。
1: 当时的话，从1月底、2月初一波疟疾来了以后，我就觉得确实压力挺大，因为面临的疟疾病人一下子10几20个，管理都管理不过来。
0: 病症不明显，医院又不设传染病科，诊断成了第一道难关。很多常规的检测无法开展，最终医疗队只能回到最原始也最考验经验的办法——血图片镜检。
1: 我们的显微镜是上一批队员从废旧仓库里面翻出来的，这种显微镜应该是10几20年前，它的一个分辨率也好，它的一个观察的一个便利性也好，它都非常的难。而且的话，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们这里没有配套的染液，
2: 这里就是你就地取材，就只能这样子染。
1: 看，还行。
0: 徐贤丽和检验医生高勇只能依靠经验，采用镜检的方式。每一张血图片都要由检验医师和传染病医师双人负荷，
2: 一个人看就容易漏，
0: 只为尽量减少一次漏诊。更大的难题出现在治疗上，尼日尔的疟疾似乎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传统治疗方法效果并不明显。
1: 广西有一个上林县，采用的就是我们的青蒿虎子，两只经脉推注，然后后面是口服我们的 ACTS 续贯治疗，没有一例发展为重症，没有一例死亡病例，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它的方案可能会比较好，是不是可以适配于现在目前尼日尔的治疗？
0: 新的方案已经有了方向，但能否适用于尼日尔还需要验证。
1: 症状第二天基本上就缓解的70%-80%，然后到第三天去复检疟原虫，从120的密度直接降到阴性了。
0: 这套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广为推行，不大的诊室承载起无数人对健康的踏实期盼，是大家心中的健康庇护所。
3: 好点吗？
0: 对于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来说，这里更是安心的港湾。
4: 医疗队的事情就是我们企业的事情啊，因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最这个最脆弱的时候，医疗队专家给我们最大的帮助。
0: 白天，医疗队队员要面对陌生的病种、不同的诊疗习惯、语言和文化带来的沟通障碍。
3: 来，五万。
0: 回到驻地，还要重新适应炎热的气候、简单的生活条件和有限的活动空间。
3: 要不就重新翻这里重新种呗，全是沙的。
5: 一天的话，你不淋水的话，它就少了很多，就可能就一个手指下去，下面都是干的，不保水。
3: 一开始他们都觉得挺新鲜的，当时一开荒，把这一块全部分给每个队员，有一些地块没长出什么东西来，大家可能这个积极性受点影响，要想自给自足难点哦，在这里目前。
0: 身在异国他乡，全队起居琐事皆由队长黄慧乔操心。驻地间，他尽可能利用有限资源组织活动，统筹学习，让队员在朝夕相伴的磨合中凝聚成温暖整体。医院里，他对接尼方同仁，助力新队员快速扎根岗位。一代代医者默默坚守，让医疗队三个字不只意味着一项国家任务，更藏着跨越山海的责任与温情。
3: 每一批每一批轮换嘛，但是确实每一批每一批都在适应，打铁还需自身硬，很

0: 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留下来，得到更好的一些传承。
1: 谢谢宝姑，谢谢谢谢。
2: 因为我们掌握的信息还是很少的，78年啊，马拉迪特别的幸运，就是我们在网上搜到的那篇文章，2025年5月，老队员发的，他完全能够把第一批、第二批医疗队的一些细节能够给我们反馈，我们判断就是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陈明佳医生，
3: 年龄大，
2: 有点像。
4: 当年默默无闻的医生身份开始愈发明晰。杜振宗和梁慧婷决定将这份时隔将近半个世纪的感谢亲自带到。
3: 一名医生，一生中可能会救治无数的病人，他不可能记住每一位病人的名字，但是被治好的病人会一生中都记住这位医生。
4: 50年的医疗合作，常常被写成数字、批次和项目，但这一次。他的年轮里刻了一个名字，陈明佳。他也变成了一段路，这段路跨越万里，时隔50载。
5: 哎，我爸，我爸来看看你吧。
4: 93岁的陈明佳，仍是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医生。1978年，他随第二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赴马拉迪行医。2年接诊病患逾1万名，近50年过去，对于当年接诊过的一个13岁的孩子，老人早已记忆模糊。
3: 1978年，你刚去那一年，他当时13岁，他都反复讲说，没有中国医生，我就没有今天。
6: 现在是70年了，好多事情记不清楚。
3: 这一批呢，就你是五官科医生啊，眼睛啊什么都看。
4: 对陈明佳来说，那或许只是员外岁月中一次普通诊疗。但对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的副秘书长来说，却是一生都没有忘记的光。
6: 要么张医生就去看病，就去把病人治好，把病治好，那就最快乐的，最高兴的。
3: 非常激动，因为是跨越山海50年的友谊，我们今天把它接下来了。我们也希望广西卫生健康系统下一步把这个友谊呢继续续写下去。
2: 特别的高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自己也很高兴，非常的值得啊，就是缘分医疗。
4: 如今新一批医疗队员接续前行，50载岁月流转，当地医疗条件与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但援尼医者的初心始终未改。对老医生而言，最欣慰的是救死扶伤的精神代代相传。
7: Les équipes médicales chinoises au Niger représentent un symbole de soutien technique et de partenariat dans le domaine de la santé. Le respect s'est construit à travers leur professionnalisme, leur abnégation au travail et l'amélioration significative.De l'accès aux soins de santé pour les populations locales.
8: EPP 中国医疗队员来到尼尔这一个异常艰苦的地方，扎根当地，服务基层，挽救了大量患者的人生，甚至生命。每一批的援尼中国医疗队啊，都是一座丰碑，巩固中尼、中非人民之间的友好纽带，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啊更大的贡献。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还有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这方共同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成本能不能拿得出来？这瓶是好品牌。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冰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出，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了。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

0: 展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1: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就操作。
2: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还有一些功能呀。
0: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3: 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4: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5: 这些全部是罗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5: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要抱怨吃啊，爸爸妈去上班了。
1: 十九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3: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4: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5: 我在阿姆杜加姆，去土耳其上了，阿克比，能，好的。
3: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4: 路上没啥事吧？
6: 没啥事，没啥事。
4: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6: 好的，好的，
4: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6: 到。

0: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2: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2: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0: 充电桩是后来配。
2: 从事这个的行业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1: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3: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2: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今天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汉，
3: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版，是吧？塔什干。好，
4: 你们先干一杯，
5: 干好。
1: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6: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stretch your. Good. Make another step. Another side.
1: 好，然后另外一只腿向前走。
2: 玛丽娜是新疆滑雪教练们的偶像。
0: Hi.
2: 这是她来新疆工作的第二个雪季。
0: Big is that? You are late. 10 push-ups.
1: 到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Woo! Jump and round.
3: 非常酷的一个外教，然后哇，他怎么滑得这么好？包括他的肌肉线条比例完全没法想象，我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达到。
0: Okay, let's go. Let's change, please.
2: 邀请玛丽娜的是备受中国学友推崇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0: 1, 2, 3, 1, 2, 3, 1, 2, 3。
2: 这里是玛丽娜所代表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新疆唯一的合作伙伴。1950年诞生于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是闻名全球的度假连锁品牌。
4: 新疆这一块地区，我觉得是中国未来滑雪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方。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苦，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 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
2: 被捕了。
0: 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
1: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

0: 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1: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0: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1: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0: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1: 嗯，
0: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1: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0: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2: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个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
0: 党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松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松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2: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3: 处长，
0: 来来来，请坐。
3: 嗯，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3: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一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3: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

0: 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1: 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0: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2: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重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1: 好啊。
2: 黄团长，你
0: 欢迎欢迎。谢谢。
3: 就这样吧，程普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辅导过的。再见。

0: 你少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
0: 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2: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
0: 你就老实一点吧。
2: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海生啊，
2: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对，
2: 轻点嘛。
0: 嘘，
2: 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啊，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1: 是。
0: 吴松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1: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了。
2: 啊，

0: 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1: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0: 那好极了。
1: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方会的关系，
0: 他什么时候来？
1: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0: 嗯。
1: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快。

0: 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鹏航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你们张老板呢？
0: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2: 班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2: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请他来一趟吧。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2: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站。
5: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7: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

0: 可这人不姓张啊，不姓张。我记得他是姓刘，哦，叫刘德彪。嗯。哦。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路，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1: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0: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不送出口不可。
2: 哦，所以他来走黄源龙这条路。
0: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是。208号，
2: 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0: 喂，我是啊。好，宋先生。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2: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好，现在是。 我准10点钟来找你。
0: 好。

0: 哎，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了，请你开开门。
1: 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起送。
1: 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2: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3: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2: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3: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彦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2: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哎，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的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
0: 不，我还没去看。
1: 抓紧一点。
0: 好，梁红同志，那我走了。对。
2: 佐治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3: 走吧。
0: 好。
4: 红五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1万人呐！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5: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我，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我是不得不说，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 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1: 哎，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2: 那我绝不。

0: 能叫大哥为难呢？
1: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0: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1: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0: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那自然不会了。老太爷的身体好。
0: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1: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1: 啊，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1: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0: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0: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
2: 你带几个人先去红玉楼等我。
0: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巧极了，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昨天
5: 啊，
4: 我正想找你。
5: 什么事啊？
4: 哎，
5: 我还有应酬呢。
4: 啊、哦，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5: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4: 所以才找你嘛。
5: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4: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5: 那我试试看吧。
4: 好，就这么办了啊。
6: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敏，
4: 谈点真。
6: 来了来了，马科长来了。
4: 马科长来了。
7: 久违久违，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7: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1: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6: 好。
1: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8: 久仰久仰，
0: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1: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0: 行。
8: 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1: 那好。
9: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

0: 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0: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0: 好说好说。
2: 金老太也到。
3: 巧极了，
4: 你们也在啊？
3: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4: 哦，好，
3: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4: 哦，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5: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6: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5: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6: 哎，对对对。
7: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4: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7: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5: 对，
1: 马科长，请
0: 啊。
1: 迟郎，请，请一请。
3: 来，这位，来，请吧。
0: 好的，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8: 什么？
0: 归天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8: 我倒是盼望过了，
0: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1: 请，谢谢，
8: 好好谢谢，
1: 好，
4: 公事公办吧。
1: 请，请，哎，请，坐坐坐坐。
0: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0: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
0: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0: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1: 共有365颗钉。
0: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0: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5: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0: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5: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7: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0: 金老太爷，
7: 太爷来来
0: 来来，敬酒，敬你们酒。你难得
4: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3: 吴老板。
4: 好，吴老板。
5: 哎，请请请。哎，加座加座。
7: 来来，敬敬敬
3: 敬老太爷。
7: 我敬你一杯，
3: 敬你一杯。
7: 来来，
5: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7: 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5: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4: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7: 帖子我也收到了。
4: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4: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4: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

0: 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1: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0: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2: 好。
0: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0: 当然。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了。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爬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0: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哦，
0: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2: 走吧。
0: 走。
2: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3: 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2: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2: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4: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3: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0: 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牢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0: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

0: 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1: 好，我恨死他们了。
2: 好了，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3: 王老板，这个
2: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3: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2: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3: 有数有数。
4: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5: 有什么不错？
4: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了。
5: 那一定尽力。
4: 坐坐坐。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哦，那么是搞错了。
1: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1: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0: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1: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0: 明后天
1: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0: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1: 一切由我负责。
0: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1: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1: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也奇怪，
2: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3: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2: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4: 大妈，你好吧？
5: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
3: 吴淞的巡防任务

0: 这些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武松吗？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松交给黄元龙了。
1: 是，
0: 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2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马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方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
2: 好，
1: 驻官
3: 哟，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3: 好的，就是这个。
2: 再见了啊！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2: 好，
3: 开船吧。
4: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
3: 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0: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1: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0: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1: 这小老大，这究竟……
2: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你

0: 须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今

0: 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4: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哎，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是犯了，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2: 是，
1: 走吧，走吧。
0: 小子，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1: 他妈的，你混蛋！进来。 苏中305来的电报。

冰箱，塌塌的厉害，我命。

0: 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来，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
1: 你没有走？
3: 对，
1: 我没有走。嗯，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
3: 嗯，
1: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仅有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海正，那把我抓进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2: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好。

0: 谁买的？
1: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1: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1: 2000尺。
0: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2: 没有一定。
0: 好极了，
3: 我去。
0: 好，
3: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2: 是。
1: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2: 是。
1: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2: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0: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
0: 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好。

0: 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2: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4: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4: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2: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2: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啊，
4: 等一等，等会儿吧。
5: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来，快开仓库，
1: 跟我来。

0: 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1: 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东西来着，怎么办不成？岂有此理吗？啊？
2: 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2: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3: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4: 您不见怪李特别，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了一会儿啊？

0: 三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他没有提什么呀？荒唐！
1: 马科长，你的电话。
2: 让他等会儿好了。
1: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

0: 来了哇！哪里思路噶？
1: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0: 通通的，
3: 通通的，
0: 通通带走。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2: 那钢管呢？
1: 啊？
2: 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
1: 嗯。
2: 人呢？

0: 知道了，多加小心呐、啊。嗯，祝你胜利。
1: 我将来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2: 不管是谁，刚果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了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哎呀，刚才吴明替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替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长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3: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你跑到哪儿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

0: 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

0: 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5: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6: 什么货？
5: 钢管呢？
6: 什么钢管？
5: 无缝钢管。
6: 你别开玩笑了。
5: 你不信？
4: 张老板，是真的。
5: 谁跟你开玩笑？
4: 舅舅。
6: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4: 舅舅，
6: 来人啊！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嗯，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1: 好啊。
0: 你是纯心拖我下水呀！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只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 就是要消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
2: 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那要我怎么样？请
0: 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2: 好。
0: 可新四军，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 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杜副官，马福根来了。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
3: 嗯。
0: 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 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嗯，
3: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好，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4: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 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哦！
2: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3: 让马副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
2: 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3: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3: 马科长，
0: 啊，
3: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3: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3: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3: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2: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3: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2: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3: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2: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3: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0: 哦，
3: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2: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2: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2: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3: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2: 好，
3: 黄副司令，
2: 好，
3: 开船了吧？
2: 好，开吧。
3: 开船吧，开船。
5: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松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松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

0: 马步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根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时政要闻。
1: 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 10月10日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3: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陈刚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0: 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
2: 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出席并讲话。
4: 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0: 一周热点全景扫描，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根据公告，这片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其中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首个布氏鲸栖息地正式公布，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成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名片。
1: 交通运输部门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广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国庆假期，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31.75万班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全区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463.34万人次，日均66.19万人次，日均值同比上升5%。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全区水运累计完成客运量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同比上升22.51%。其中平陆运河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3137.35万辆次，其中小客车2864.33万辆次，新能源车辆672.07万辆次，全区轨道交通累计开行1.34万辆次，完成客运量906.73万人次。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运力保障、出行引导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坚持每日精准统筹调度，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0: 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为降低青年留桂就业生活成本，吸引人才扎根广西，我区自今年9月25日起推出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补贴资金总额1000万元，采取先到先得方式发放，补贴对象为毕业2年内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要求今年7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在广西区内新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租期不少于6个月，实缴租金满3个月。补贴分为基础补贴与叠加补贴，基础补贴按申请人实缴3个月合同租金的50%核定，长租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可叠加补贴，多项叠加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免。自治区补贴还可叠加各市地方安居补贴，申请人可在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上传材料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2027年2月28号18点。近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标志着广西石化百万吨乙烯工程进入规模化稳产、高负荷运行的稳定发展阶段。自去年10月投产以来，该装置产能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产品可有效补齐西南、华南地区基础化工原料供应短板。
2: 记者从广西招生考试院获悉，广西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20号9点至30号17点30分。所有报名参加广西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以及其他分类考试招生的人员，均需参加此次高考报名。今年继续实行网上报名加现场核验的方式，报名人员应当在规定期限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进行填报并缴费。
1: 10月9日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广西广播电视台多件作品喜获大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本届星光奖。

0: 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本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本届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
1: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下周见。

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环广西世巡赛车手竞速山水间，感受美丽广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10月14号，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世巡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赛段从崇左驶向靖西，全长179.5公里，累计爬升1818米。本届赛事首个爬坡考验也正式登场，对于100多名车手来说，爬坡点的积分争夺将决出本届赛事第一件象征爬坡王荣誉的圆点山。
1: 揭幕战比拼中，中国国家公路自行车队收获亮眼成绩。车手王瑞东依托团队默契配合和战术护航，在全球顶级车手云集的激烈集团冲刺中稳定发挥，斩获赛段第13名，为中国队本届赛事拿下良好开局。
2: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他们实在是太强了，高手过招就在一瞬间。
3: 我们崇左至靖西的赛段，对我们的这些选手会有一个冲刺和爬坡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验。
1: 来自皮纳瑞罗 Q36.5 车队的汤姆·皮德科克是本届环广西的世界顶流车手，作为两届山地自行车奥运金牌得主，公路、山地、公路越野三期世界冠军，赛前休息时，这位深受车迷喜爱的车手吸引了一波又一波车迷的关注。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觉得最后一个赛段会是一场硬战，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去赢得比赛。
5: 我们就是先看谁能度过那个爬坡，然后再看到时候会向我们沟通体感，然后最后来决定谁来参加最后的集团冲刺。
1: 前半程赛道以平路和缓起伏为主，多名车手主动发起突围，形成稳定的领先小集团。比赛来到141.3公里的二级爬坡点，坡度造成集团分化，大团内部激烈拉扯，各队爬坡好手全力争抢积分。距离终点冲刺还有数公里时，各车队开启最后的战术排布。最终距离终点不到几百米时，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以微弱优势超过了保罗·马尼耶，拿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冠军。而个人积分仍占据第一的速迪奥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在今天的领奖台上依然穿上了库迪咖啡红色领旗衫，代表青年最佳的李宁白色领旗衫，以及冲刺积分第一的吉利银河蓝色领旗衫。获得代表爬坡积分第一的百岁山圆点领旗衫的车手是来自巴林胜利车队的阿方索·尤拉里奥。

0: 感斗奖，由来自乌诺 X 移动车队的马丁特约塔获得。
1: It's my first victory on the road bike.
2: 这是我自行车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冲刺非常快，包括最后30公里的爬坡也非常非常艰难。我也足够幸运，因为马尼耶冲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所以我就超过了他并赢得了胜利。接近终点是一个比较艰难的爬坡，但是我的感觉还不错，在我队友的帮助下我挺过来了。我觉得我冲刺起步得有点早，所以说最终只拿到了第二名，虽有点失望，不过还是很高兴，还是穿上了红色领骑衫。
3: 14号晚上，在结束崇左靖西赛段的比赛后，2026环广西世巡赛部分赛事工作人员及车手来到靖西锦绣古镇，一起参加篝火晚会，感受当地人文风情。
4: 夜幕降临，靖西锦绣古镇灯火通明，热闹非凡。阿哥阿妹身着民族服饰，跟着音乐跳起舞来，热情邀请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加入队伍。
5: 现在是14号晚上的快8点钟，那我们很高兴来到那个靖西古镇里面去参加这个篝火晚会。
4: 篝火被点燃后，现场氛围瞬间拉满。起初还有些拘谨的外国车手与嘉宾，很快被热烈的氛围感染，大家跟着节奏手拉手围成大圈，踩着欢快的舞步转圈欢跳，火光映亮一张张笑脸，语言不通，但快乐不分国界。
6: So is it your first time? You dance with so many people?
7: Yes, yes. It's the first time.
6: Very happy, right?
7: Yeah. We have so nice evening here, you know. Then for us, it's really beautiful.
4: 斯瓦维克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跟着赛事来到广西。去年在靖西，当地也曾为他们举办篝火晚会，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广西民俗风情。这些美好的画面一直留存在他的记忆里。今年，他和队友们又重温了这份独特体验。
7: We see this only here and only in TV, but here to see this real, then it's really nice.
6: You love it?
7: I love it. I love it.
6: Welcome to 靖西 again.
7: Thank you.
6: Welcome to 广西 again.
7: Thank you.
4: 除了篝火狂欢，嘉宾们还逛了古镇夜市，品尝靖西特色美食，和市民游客打卡拍照，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8: 我觉得非常的热闹，我跳的都已经出汗了，特别是在工作之余，感觉到非常的放松，我还是挺喜欢靖西的。
3: 车轮飞驰，边关画廊，毫厘之间决出胜负。环广西世巡赛考验着车手的综合能力，赛场之上既有国际顶尖车手同台竞技，也有中国国家队选手奋力拼搏，在世界赛场积累经验，锤炼队伍。环广西世巡赛不只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飞驰的车队穿行广西山水，以体育为纽带，向世界展示八桂风光，传递开放包容的活力。竞技的魅力不只在于输赢，更在于坚持到底、直面挑战的体育精神。赛道上的比拼精彩，赛场外一份专属2026环广西的消费券也送到了大家手边。13号首日上线，不少市民当晚就用上了。
9: 南宁江南万达广场人来人往，不少商户把这次专属优惠活动的宣传牌放到了收银台的醒目位置。
10: 我们都会跟顾客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券，我们也会教他怎么去领。
9: 小谢挑秋装付款时就用上了消费券，便宜了10块钱。他觉得把精彩赛事和促消费活动放在一起特别实在。
10: 环广西比赛还挺热闹的，刚好有这个活动来商场里面买东西更优惠，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抢到这个优惠券。
9: 此次活动的消费券可在广西市14个社区市的体育用品、商超、便利、餐饮等门店使用。商户们表示，赛事带来了人气，消费券又实实在在降低了购物门槛，促消费的效果正在慢慢显现。
11: 这个活动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客流哦，消费的意愿也会更高。
9: 大伙儿在参与活动的商家消费时，通过云闪付 APP 扫一扫，或者出示付款码就能直接抵扣。记得提前绑定62开头的银联卡，每个面额每人限领一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12: 登录云闪付，然后在广西消费券里面去找就可以了。是13号、15号和17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零点之前都可以抢。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10月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和南宁港六景作业区，实地探访广西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向海而兴，向海图强。
3: 在南 A 中心 AI 口腔医疗应用展区前，采访团记者详细了解数字化应用场景、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相关智能诊疗设备与技术标准成功落地越南、新加坡等多个东盟国家医疗机构。
4: 针对这个语言不通这个痛点，我们开发了一个即时交流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它可以实现在我们口腔治疗的过程当中进行实时翻译。
3: 在 AI 加农业方面，广西自主研发 AI 技术同样走出特色出海之路。杰嘉润科技深耕智慧农业，持续输出适配东盟气候、土壤、种植模式的全套智能解决方案，打造农业数字大脑等平台，已在东盟落地30个农业项目，帮农户从靠天吃饭转向看平种地。
5: 整套智能方案可节约20%以上的人工，依靠物联网实现远程管控设备、 AI 学员、无人机、巡检替代人工，系统根据田间采集到的气象、土壤、作物长势等数据，指导农户合理安排农事，实现智能配水、自动轮灌、节水增产。
3: 按照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南 A 中心整合汇聚国内外 AI 优质资源，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的公共服务门户、交流展示窗口、运营管理中枢和资本赋能平台。目前已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61个，发布人工智能加机会清单54项和东盟场景需求84项，签约东盟企业14家。

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位于杭州市六井工业园区，地处豫江干线，水路上溯滇黔，下通粤港澳，距平塘江口有50公里，是平陆运河江侧距离最近。

0: 1.7倍增长。眼下，南宁青石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正加快建设，计划2027年6月全面投产。达产后，可年产新能源船舶70至100艘，年产值预计12至15亿元。
1: 平陆运河呢，一定是会成为，这个我们中国面向东盟的一个黄金水道。未来我们肯定是把这个绿色船舶的造船技术，还有航道技术、绿色能源，包括无人驾驶等等的这些技术，全部打包输出给东盟。
2: 一条看得见的黄金水道，一条看不见的数字通道，正在南宁交汇，连通东盟。 AI 实时翻译软件化解语言难题，智慧农业方案落地田间，让中国东盟农业合作提质升级。人工智能应用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实实在在赋能千行百业。广西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子，把前沿技术转化成适配东盟方案。高水平开放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技术共享、民生互惠、合作共赢。在南宁，采访团还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综合保税区和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探访广西与东盟跨境合作生动实践。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南宁国际铁路港具有独特的公铁、海铁、空铁联动优势，中越班列、中欧班列无缝衔接，构建起连通中国西部、东盟国家与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到达货物300万吨，发送货物785万吨。货畅其流的另一面是通关制度的创新。
4: 为满足跨境运输需求，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
3: 通关制度创新同样让南宁综合保税区受益，其一期位于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二期则调整至南宁国际铁路港，填补了一期缺乏交通枢纽配套的短板，实现港区联动，成为南宁综保区发展新引擎。今年1至8月，南宁综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99.79亿元，同比增长128.9%，保税物流进出口额55.49亿元，同比增长301.3%。
5: 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中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
3: 在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18个文化主题馆和越南咖啡、马来西亚燕窝、柬埔寨大米等东盟特色商品吸引采访团记者驻足，通过线上数字化平台加线下展馆沉浸式商贸体验的创新模式，汇聚中心构建了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让消费者享受到不出国门即购全球的消费体验。目前入驻这里的商品超过6000种，涵盖食品、日用品、保健品、美妆、家私、工艺品、文旅产品等特色产品。
6: 从交通到物流到外贸，感受到这个广西的这种发展的活力。大家都在说向海图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交融很密切。
2: 接下来关注广西营商环境优化，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儿。广西上线自然资源汇选址智能服务系统，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实现项目用地一站式智能研判。系统上线一年来，已完成选址分析超10万次，服务340多个重大项目落地，有效压缩项目落地周期。
7: 在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中原村，总投资约6亿元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每年可发电1.56亿千瓦时，减少12.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曾经这类重大项目的前期选址耗时费力，现在通过广西汇选址智能服务平台，项目业主只需要导入拟选地块范围，勾选需要核查的管控要素，系统就能自动完成敏感点

0: 分析，直接输出选址评估报告和优化建议。
1: 以前选址要跑林业、水利、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现在全部线上完成数据研判分析，不用多头跑腿，大幅降低前期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现在平台自动比对、智能研判选址核查，实现从事后审核向事前预判转变，这样从源头上规避了违规选址、盲目投资这些问题。
0: 广西会选址智能服务平台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海洋、水利、交通等九个部门98项核心数据，集成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林地保护、灾害防控等图层，推出选址分析、图上选址、政策咨询一体化服务，有效解决重大项目选址难、耗时长等问题。同时，平台开通互联网版、内网版、手机 APP 多终端服务，方便企业随时查询、随时研判。系统运行以来，累计完成77万公顷土地建设可行性分析，发出违规建设风险预警4万余次，帮助建设项目匹配最佳选址范围的同时，有效避让了限制建设区域，降低了投资风险。
3: 我们建设会选址系统的目的是推动解决项目选址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为企业降本减负。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着力提升智慧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保障项目落地。
4: 以前，很多落户在南宁市江南区或南宁经开区的企业，以及居住在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在办事的时候，往往需要在这两个政务服务中心之间奔波，办事效率低下。不过，随着近期这两个政务服务中心的合并，这样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
5: 13号上午10点，南宁市江南区政务服务中心整体搬迁并入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揭牌仪式在两港一区国际中心举行。原江南区政务服务中心已于9月30号停止对外办理业务，从10月8号开始，两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就已经以一体化融合模式对外服务，办事效率直线提升。
6: 以前我们的企业的部分业务呢，是需要在经开区和江南区两个地方来办理的，现在呢，我们在这同一个大厅呢，就能办结完我们所有的事项，又省心又省力。
5: 不仅仅是企业事务，部分个人办理业务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合并后，这里新增了社会事务类窗口，比如医保和人社类的业务，大伙再也不需要来回奔波。
7: 公司正好有个同事，也到了退休年龄嘛，本来我们还在外面沟通说他要到哪里哪里去办，他该看了一眼，他下楼就可以办了，就觉得好方便。
5: 据了解，合并之后的政务服务中心还进行了硬件升级，上下两层总面积达到7700多平方米，目前共进驻44家单位，设置窗口100个，可办理业务1100余项。企业和群众办理涉及两区的审批事项，只需到一个大厅取一个号，即可完成咨询和办理。
8: 我们这个服务审批呢，更加的这个便利，真正实现了进一家门办两家事，不仅仅是窗口近了，其实更是呢我们办事的效率提高了，经济事务的也好，社会事务也好，全部是一窗递交。
4: 办事儿不用在两个政务大厅来回奔波，这样的变化来自南宁江南区与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整合。一个大厅取一次号就能办结涉及两区的上千项业务，真正做到进一家门办两家事。变化不只是场地合并，更是打破行政壁垒，重塑办事流程。对企业而言，节省往返成本，营商环境更有温度；对普通群众来说，民生事项就近就能办。政务改革好不好，群众的感受最直接。打破区域壁垒，把跑腿留给后台，把便利带给群众，这正是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价值所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牲了5000余人，八军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6: 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曾在黑暗里举起一束光，去探寻民族新的出路。有一群人，在建设新中国第一条。

0: 通江达海的运河，打通向海图江新通道。
1: 高速起闭机、复杂船闸设计，还有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上百公里施工，这种世界级技术难题，我们真能突破吗？
2: 我们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我们没有标准，那就要创造标准。
0: 水断则通水，山阻则移山。
3: 别慌，没有等出来的航路，只有闯出来的生路。
0: 总有人去翻山越岭，浪尖上攀爬，指引正确的航路，把世界引进中国，把中国引向世界。南闯的关我们闯过，南翻的山我们翻过，在新时代里开山辟岭，闯新征程的天险难关，坚守信念，不畏艰险，创新求变。长征精神指引我们永远向前。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查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1: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

0: 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1: 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节能降碳工作及碳达峰行动推进情况，研究部署我区“十五五”节能降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韦涛指出，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广西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韦涛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快编制出台行动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行业各领域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加强精细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高位推动优化完善全区双碳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定期研究解决困难问题。要系统推进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深入开展存量高耗能项目节能降碳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加强节能降碳监测管理，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及时掌握动态，做好监测预警，提高数据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能力。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探索碳汇交易新模式，学习借鉴外地有和指挥棒作用，深入挖掘节能降碳潜力，更好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能源局及广西电网公司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崔国华、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到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

0: 国南大门。
1: 王兴富来到海上联防所底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等建议，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底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地把党员组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稳边固边、兴边的红色堡垒。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动自觉。王兴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网箱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10月13号至14号，曹志强到柳州市为广西科技大学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勉励广大青年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历史使命，投身广西工业振兴事业，深入企业调研经济稳增长工作，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全力冲刺攻坚，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0: 2026年10月15日，玉林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索申静同志为。2026年10月15日，贺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韦凤云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市长。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四场平行分论坛在桂林举行，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代表、科研机构专家展开深入研讨，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和水运升级贡献智慧。
1: 在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分论坛上，专家以灵渠与平陆运河为双案例展开研讨。大家表示，灵渠以斗门、华嘴、天平等古代智慧，坚守节水通航、顺势治水的工程理念；平陆运河智能枢纽、生态水运等领域实现技术跨越。
2: 我们搞水利的人啊，把灵渠啊、都江堰啊、大运河啊，就作为我们祖先这个智慧和伟大的一个标志性的工程。而且灵渠经历2000多年后，现在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给我们当代人和未来有很大的启迪。
1: 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分论坛聚焦遗产保护与社区共生。专家认为，灵渠2000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沿岸百姓依渠而居，因渠而兴，这种活态遗产模式为全球古运河城市提供重要借鉴。
3: 我们看到漓江的生态之美，灵渠的这种遗址的发展之力，大家通过探访的方式，能更好地感受到广西大地上这种时代的鲜活实践案例。
1: 在旅游与保护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共生两场分论坛中，专家指出，全球运河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在航运效率、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灵渠一边利用一边保护的实践路径具有示范意义。
4: 这就是一次最好的向世界讲好中国大运河以及中国灵渠故事的生动实践。我们讲好灵渠故事，要放在漓江世界品牌、平陆运河这么坐标系中，用系统的观点去推到世界面前，
5: 把桂林的奇峰秀水、灵渠古运、运河翻影融入陶艺、漆器、竹编、艺雕等作品中，让每一件作品都成为可触摸的桂林山水和携带的运河记忆，让世界通过一件件工艺美术作品

0: 读懂桂林，读懂运河，读懂中国。
1: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平陆运河，实地感受世纪工程建设奇迹、生态保育。
2: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平陆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控制性工程马道枢纽，这边这一座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 自通航以来，平陆运河人气持续高涨，成为文旅研学新地标。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实地感受世纪工程的宏伟壮阔。在马道枢纽观景台，采访团认真聆听平陆运河劈山拓海的建设故事。
3: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山只剩一半了，最高边坡达到188米，是目前国内在建交通航道工程最高的边坡。整个平陆运河开发了将近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
1: 带着探寻的视角，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中最下游、最这里打造的国内首条陆海相通生态双鱼道令人称奇。竖凤式鱼道加鳗鱼道双通道设计，为长身鳜、赤眼鳟等新疆本土水生生物搭建专属洄游通道，守护流域生物多样性。自2025年鱼道监测设备投用以来，已有8.34万条鱼类上行，12.22万条鱼类下行，10余种本土鱼类顺利实现自然洄游。
4: 泄洪闸、电站、船闸，如果我不开不运行的话，只有鱼道的这个通道是连通的，上游的水和下游的水是一个连起来的状态，可以监视一些水生生物，慢慢的就知道这里有一个通道。
5: 关注的点不仅在于经贸，很多也是关注到了民生，关注到生态，关注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个我觉得才是中国工程最根本的理念，就是还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
1: 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是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集通航管理、物资补给、污水收纳、船员休憩、滨海观光于一体。目前平陆运河已构建起游船观光加枢纽参观加宣教科普建多，投入运营游船5艘，开通多条特色观光航线。
2: 原来最早我就想平陆运河通航嘛，节约这个运输成本。文旅这块我也是来了以后开始有感触，运河这个世纪工程它的历史意义吸引好多学生来。
6: 从9月17号啊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船票一票难求，应该说对青州的旅游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
1: 10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百色市正围绕平陆运河加快推进3大标志性工程，完善通江达海的水运骨架。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总投资50.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通航，将打通西南货物水运出海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西南地区通往北部湾港最便捷的铁路骨干通道。又将航运提升工程总投资超250亿元，一期项目将850通航等级从1000吨级提至2000吨级，到2035年，百色港货物吞吐能力将达6030万吨。
7: 我们着力把百色打造成为平陆运河上重要的货源港、黄百铁路重要的下水港，还有加快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为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提供有力的支撑，推动百在下实现新的跨越。
1: 今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开启第3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
8: 上午11点比赛开始，进入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的赛段，全程211.9公里，设2个途中冲刺点和2个爬坡点。
9: 山丘是我比较擅长骑行的地形，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8: 比赛前半程地势突围团，主集团内速迪奥快步车队在前方控速，紧盯突围集团的时间差，稳住追击节奏。赛道后半程连续爬坡开启拉扯，集团不断发生分化，2个爬坡点过后，部分突围车手被追回，距离终点只有几

0: 几公里的冲刺阶段，速迪奥快步车队主将马尼耶出现失误，短暂丢失节奏，其他车队抓住局势变化，伺机发起进攻。抢先建驾进巴马赛段冠军，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穿上象征个人总成绩领先的红衫，象征冲刺积分领先的蓝衫，以及象征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中国国家队的王瑞东首次夺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领旗衫，捷克埃尔奥拉车队的亚沙许特林获得感动奖。
1: It's a victory.
2: 感觉很特别，这个冠军我期待了很长很高，非常。广西有超棒的公路，超棒的自然环境，很高兴在这里骑行。
3: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觉得爬山也挺爽的。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
0: 近期至巴马赛段沿线风景如画，骑手们穿梭在绿水青山中，沿线群众阵阵欢呼与喝彩，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洋溢整条赛道。
4: 看着车手们飞驰而不住。
5: 那么大的赛事经过我们点灯，欢迎他们加油。
6: 10月14号，广西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玉林启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现场设置10个咨询服务台，包含政策送进千家万户、精准扩面人人参保、暖心服务人人可及、基金安全人人守护、社保故事人人讲述5个主题，还打造智能问答3个互动区，进一步拉近群众与社保政策的距离。期间，全区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还组建志愿宣讲队伍，让社保服务近万家惠万民。
7: 我们要以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流程，全心全意为参保人做好服务。
6: 10月14号，广西2026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促进向海图强，引领美好生活。现场展示平陆运河建设标准化成果及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建成的国内首个世纪运河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发布一批“一带一路”标准软联通广西案例和广西有色金属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宣布成立广西香料香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和东盟国家 AI 加制造标准化合作联盟为16家成员单位颁发证书，标志着联盟正式成立。据了解，目前广西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3个、全国专业技术标准化委员会8个，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家国际标准35项、国家标准3120项，累计发布广西地方标准3351项。
8: 下面请看简讯。
0: 10月14号，防城港口岸起沙港区赤沙作业区11至16号泊位正式对外开放，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巴拿马级长信516轮，将在这里装载方钢出口至土耳其。11至16号泊位对外开放后，与已开放的17至18号泊位连片整合，可满足3万至5万吨级外贸船舶靠泊以及钢材出口作业需求，打通广西钢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通道。
6: 10月13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江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融合揭牌仪式举行，这是两区深化区政合一改革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两区政务服务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融合，企业和群众办事正式迈入进一家门办两家事新阶段。近日，广西560种食品启用数字标签，破解传统食品标签字体小、信息杂、阅读难等问题。消费者手机扫码即可一键查阅产品完整信息。平台还搭载字体放大、语音播报、视频解读等便民功能，有效适配老年群体、低视力人群查询使用。
0: 10月15号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南宁市启用2条智能盲道示范路段，创新搭建感知设备层、AI 计算节点、智能管理平台、跨系统协同4层闭环技术架构，可同时为多名视障群众提供独立、专属、精准的出行引导服务，有效破解视障群体路口出行难题。
6: 10月13号，位于崇左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崇左书城启用，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藏书4万册，配套阅读。

文创、AI 自习室等多元空间，并设有白头叶猴主题文创产品。作为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民生项目，书城将常态化举办阅读分享、非遗手作等活动，持续完善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黄城港阵雨转多云，25到31摄氏度。南定三街两巷多云，25到33度。内大石碑天坑多云，19到26度。贺州玉石林多云，19到28度。桂林香皮山多云，23到33度。桂平溪山多云，25到32度。大新德庭瀑布晴天，21到32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23到33度。黎明花山晴天，20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2到32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2到32度。东新金滩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3到32度。萍乡有一关晴天，21到32度。龙胜龙体梯田多云，21到29度。
1: 下面播送10月1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黄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

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

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

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砾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

据记载，开棺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

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裘英石府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裘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裘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寨还有8万多人。
2: 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1: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0: 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嗯，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的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1: 什么？
2: 啊，
0: 是的，来吧。
2: 哦，我们到了。
0: 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哦，不，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3: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0: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2: 好吧，不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